0: 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设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蓝岩。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0: 好了，他的新的江东呢是公交车的线路也得调整啊，公交车呢也人而且要在斑马线之前要懒人行呀。
1: 斑马线呢就是行人的绿色的通道来的。例如斑马线呢睇返就拎我哋广西嚟讲呢，我哋觉得贵港嘅礼让斑马线做到嘅行为都几好㗎啦。
0: 对啦，反正呢去广西搵到城市都反而贵港嗰边个礼让斑马线是非常好㗎，非常慢慢。
1: 有啲城市呢人家个脚咁你想过嘅时候呢人家喺你面前过，你啱行过喺你后面又过。都幾險象吧，
0: 啲人好多人咪知道誒，懶人幫忙先，咪當時是萬民行為，而是闊頓個義務嘅喎。
1: 覺得貴港幾好噶啦，咁啊，但係咧都有個鐘案例嘅，係嘛？即係比如啦，先頭咧林姨啊睇到我哋嘅聽友話咩電流聲好大，係嘛？咁啊，然之後咧，我哋兩個咧分別咧用自己嘅手機咧去試一試聽一聽，冇問題噶，係嘛？咁啊，試一試可能有個鐘唔同嘅原因啦。咁講翻案例先啊，咁啊最近咧就喺呢個國道358線南面嘅大車道路裏頭啊，由我哋嘅沉塘往貴港城區開住咧，係有一部小型嘅客車由吳某某去駕駛。
0: 傲某啊，佢上啲人行道咧寫咪咧嗱，佢又开住喺人行路段咧，鹰猫啊，佢又开住部凌乱摩托车，佢就沿住人行道咧驶直北兴浪，又想弯过嗰只喺呢间到个双牛博线啊。
1: 即系讲咧，佢系机动车，但系咧佢两轮嘅都可以行呢一个人行横道当中过街路线，系嘛？咁啊，通过呢个路线嘅时候咧，就未曾留意啊。咁啊，呢个小车咧又大意咗，未曾减速，咁啊导致咧呢一个客车小车啊，同呢个普通嘅两轮摩托车咧就发生咗碰撞。
0: 对，
1: 当然啦，人包铁嘅杨某咧受伤啊，两部车咧碰撞就会系有损坏嘅道路交通事故啦。
0: 当时呢是另一呢，当时呢傲某某开住写西只六个小车，佢呢佢就整只飞机同车道啦，超车啊！
1: 即系讲到咗呢、這个人行横道嘅时候，佢仲想快速通过，超车咁啊？点知咧斑马线上边咧唔礼让啊！佢见冇人，但系咧人家又有
0: 人都顾住咯，
1: 摩托车啊要通过，
0: 对，
1: 咁啊当事人呢杨某某咧亦都未曾按照大家相互之間禮讓文明駕駛，諗住咧兩輪大過四輪嘅，咁結果咧就過去，咁大家唔讓，結果咪自己蝕底咗咯。
0: 歐某某咧就係負責原殺嗰個主要原因，英某某開完而爛摩托車嗰個就係車要嘅原因啦。
1: 斑馬線呢間嘢咧唔係形式嘅虛設嘅一個線，而係咧守護住咧過街嘅飛機龍車。甚至乎摩托车行人的一个生命线、文明线，所以所有的开车的哥哥姐姐们一看到斑马线，给大家的脑袋第一个闪出来的信号就是要减速慢行。
0: 对啦，还有好多朋友呢把烂死行路都好，或者你开完而烂车，一定要观察路面个情况啊！仲有开四只碌过，遇到有行人就梗系顾住开，你要停车嚟攞人攞行过开，咪要抢行，惊我咪要逼啦，吹完都行。
1: 有嘅过街线啊、横行线啊、斑马线呢度有摄像头噶，你唔礼让佢脚跨出咗一步，你唔礼让佢，分分钟会记分罚钱嘅，所以咧。呼吁广大的参与者啊，所有的朋友都要敬畏生命，遵守交通法规。无论你是开车抑或行人，都要谨记啊，相互之间礼让。
0: 对啦。
1: 斑马线是安全的通道，但系咧，即系行人咧，又唔好刺杀啊，系嘛？明明见到咧咁多车泥，系嘛？你停一停，无相干，系嘛？大家礼让咧，就会让出一份谦虚、美丽。 同埋安全啊嘛。
0: 对啦，人都曾经人哋，你如果向外能脚向过去，咪要咪咪冇冇咁
1: 拎个手机，妈妈喺度督啊。
0: 死啊！啊，人都人哋，你如果向外啲，你又晒，人都而又晒亲噶。
1: 所以大家讲，尤其上班落班高峰期，大家都要礼让。
0: 对。
1: 啊，讲咗咁招先嘅事情嘛，咁啊讲翻啲开心嘅事情啦。
0: 对，从晚咪阿雪就讲啦，哎呀，雪果雪管啊嘛，想去旅游，咪想去散客噶喎，就去电影院睇电影咯。
1: 因为咧，暑期嘅电影咧相当之精彩，内容相当之多样化。
0: 听见有南波杀部嗰啲电影在暑期都用成堆用、啊，
1: 有我哋国内嘅，
0: 嗯，
1: 有外国嘅，
0: 嗯，
1: 有科幻嘅，
0: 嗯，
1: 有喜剧嘅，讲到睇到肚痛嘅，仲、哎、有小朋友中意嘅动画片。
0: 对啦，讲到呢，诶，好多好多电影都会系慢慢啲怪事怪事俾大家听嘅话。
1: 首先讲嘅呢部电影咧，喺6月26号咧，已经系全国上映噶啦。
0: 嗯，
1: 今年咧系2026年啊，亦都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嗯，
1: 咁啊时间咧追溯到1935年咧，我哋嘅红军咧四渡赤水，亦都创造咗世界军事历史上边嘅传奇啦。
0: 对啦，嗰部电影咧就只讲红军咧喺双黄嘅兵力踏破铁关，西杀蒙古，好像铁桶围围过生死之战嘅、哦。嗯，
1: 我当阵时咧有好多朋友可能未出世啊，未曾知道呢件事情，
0: 弄到都未印刷晒啦。
1: 所以讲我哋希望通过呢部电影，
0: 对
1: 去见证一下我哋嘅用兵如神嘅。呢、这个伟人，
0: 对啦，仲有呢，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个段历史，啊，王段历史本上对人脉是非常之好噶，大家都可以
1: 去了解下。咁啊，讲到睇完咗历史题材嘅啊呢个内容之后咧，我哋要关注一下6月29号，即系寻日咧啱啱上映嘅《我们的名字》啦。咁啊，佢嘅名字叫做咩咧？原来咧，佢个原型嘅呢个角色咧，就系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院公安民警冯忠成的一个公安题材的电影故事。
0: 哎哟，他是讲故事2021年其中的人员啊，冯警官呢就是面对一些
1: 围人，行凶的歹徒，
0: 对对对，围人，他就啄了群众的身前，然后
1: 结果呢就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里头。
0: 对
1: 这部呢既是讲了一位人民民警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生命安全的一个大公无私的义举，亦都咧讲述咗佢作为人家女女嘅爸爸父女之间嘅感情嘅一个电影。

0: 导演既拍英雄，更加系拍咗英雄翻到屋企里头一个实实在在唔识去点样细致表达嘅父亲。我觉得父亲永远都系背后一座山，虽然佢有千般万种嘅爱想表达，但系都收于出口，佢只系用实际行动去表达出嚟嘅。
1: 嗯，每个爸爸都系艺人啊，每个爸爸都系艺人。
0: 赞一赞我哋男人先。
1: 嗯，都嘅，每个爸爸咪艺人啦啊啊！
0: 嗰句好似系赞边个？
1: 嗱，就讲翻嗰段，哎呀，嗰段名成银，长辈啊都搬完房间成银，系麦当啊，嗯。
0: 麦当呢样嘢咧，就讲到呢个白色恐怖当中，1942年上海沦陷啦啊，咁啊，当阵时咧真系。几曲折，几敌我难辨嘅一个系特别时代里头嘅。
1: 佢写部电影咧，写鬼片就系嗰啲中英民夫个真实个历史事件，特别都佢系佢太太噶啊。
0: 咁啊，讲嘅咧就系里头一啲特务啊，系嘛？
1: 嗯
0: 啊，即系敌我难分嘅情况底下，点知佢系特务，亦话我哋嘅
1: 同志啦？哎，对对对对。
0: 所以睇呢部电影咧。
1: 要烧啲脑噶喎，
0: 我哋冇错，尤其中意咧猜故事结局嘅朋友，
1: 悬疑片，
0: 尤其好睇，好睇，
1: 嗯。
0: 咁做嗰个群星啦，系嘛，
1: 嗯。
0: 咁依家好多朋友都有去追星，咁我哋咧建议追下我哋嘅航天人员，佢哋的而且确系我哋嘅明星。
1: 哎，对啦，对啦，佢部咧叫做《群星闪耀时》，搬完1号上映，佢部咧系一部乌云个冒险电影，但我都佢系去关注下
0: 嘅
1: 话，
0: 咁啊讲嘅咧就航天员咧翻到地球就要翻回归地球嘅时候咧，咁啊受到有啲阻滞，咁啊用佢哋嘅聪明才智同埋佢哋扎实嘅基本功啊，将呢、這个命运改变啊，将呢一个困难排除。
1: 嗯，
0: 啊，中意睇科技嘅朋友，尤其烧脑，中意睇啊。
1: 嗯，
0: 讲翻阿星爷啦，周星星啦，好多年都冇作品啦，系嘛？
1: 嗯，
0: 好多朋友咧谂到啊，咪退休咗啊，系嘛？
1: 哎，隔七年佢再次怀乖啦，都系功夫女足翻来。
0: 以前咧少林足球啦，系嘛，咁啊依家咧讲到女足啊，我再一次咧就喺故事里头咧就展现咗我哋嘅峨眉队一次次咁运用我哋中国功夫，就喺球场上面拼搏。
1: 哎哟，
0: 咁啊当然啦，周星星嘅电影咧，佢有佢嘅无厘头，同埋佢可以充满喜感嘅疯癫嘅程度。
1: 都系俾读过，哎，周星驰你而写个部电影个编剧，而且你写导演嘅喎，但我都过去关注下啊。
0: 点解咧？佢唔想主演呢个角色咧？
1: 哎哟，都六十岁啦呢，主演我谂嗰时咧，
0: 六十有咩好睇啊？
1: 妙效妙效加好啲啊，
0: 咁啊，仲有咧，中意睇动画片嘅朋友啦，啊，7月10号，全国上映嘅《大圣崛起》，讲嘅就孙悟空啊嘛。
1: 啊啊啊！师傅。
2: 你好吗？徒儿，吃早餐了没有？
1: 师傅，你也这样说话了吗？
0: 咁啊，仲有咧，另外嘅一部啊电影咧，就叫做《大唐妖探》啊，咁啊，亦都咧有传奇色彩嘅啊，讲到呢个大唐当中啊，大唐成奇啊，啊以肥为美啊，有个大肚墩墩嘅，
1: 以肥为美
0: 啊。点解叫做指我啊？
1: 以肥为美，人没有说服力啊！
0: 咁样即系有个形象俾佢睇下。
1: 嗯嗯嗯。
0: 咪想当年我在唐朝的时候，我可是一个美男子啊！
1: 想当年啊，哎呀，那只有呢啲童话片啊，只有冇咧喺剧个冒险个三片啊，
0: 玩具总动员去到第五噶啦。
1: 仲有咩小黄人之类啲啊？都估系都系小朋友去睇睇喎。
0: 系系系，咁啊夏天里头够炎热，行街咧又晒得紧要系嘛？商场里头咧买嘢要使银纸，
1: 睇电影好似买晒钱咁，镜得到
0: 20-30蚊嘅电影可以坐成个几两个钟头，我觉得好抵手。
1: 20-30蚊子个电影票就再满20-30蚊子个
0: 爆波
1: 笨叔啊，好古略啊。不过呢，佢系跟女大
0: 主任婆，
1: 不过女大咧都佢系同读嗰诶同屋里人啊亲仔活同嘛，是嘛，互同交流下噶。

0: 是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不断，蔡字母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星气球咧，林姨话细个冇得玩，依、家大个咧唔玩得。
3: 玩得玩得，
0: 唔
3: 中意玩，
0: 好危险。咁我哋贵港咧都冇乜见呢个星气球啦。咁但系咧河南嗰方面咧，就有家长咧买咗个星气球俾细路仔玩。细路仔咧又将呢个星气球带咗翻屋企，升下升下，半个零月咧呢个星气球咧捏咗，然之后咧就唔识升啦，搭喺沙发旁边。咁妈妈咧就话：哎呀，喺度好。左掟，
3: 而且有轮胎都拧晒啦咧，丢啦！
0: 呢个星气球咧，要佢襟放啲咧，一般咧商家咧佢打个死裂，打到散一实，唔使漏气，

0: 坑啲啊嘛，系嘛？
1: 佢两鬼好做成乜鬼
0: 啊？解到，嗯，用剪刀去剪咯，嗒嘅一声剪开，然之后咧，整个捏咗嘅氢气球咧就砰嘅一下爆炸。
1: 哦，啱话剪刀成尖，非常尖 啊！
0: 金属可能即系剪嘅时候又产生咗火星，嗬、
1: 嗯？
0: 金属同金属当中。
1: 一散光嘅喎、
0: 哦，引爆咗呢个氢气球里头为数不多嘅氢气。
1: 诶、哎，嗰只女官咧就头就落伤啦，头盔就烧一片啦。啊，佢之后咧佢就
0: 谂翻起身都惊。
1: 哎哟，做咩好彩呢度屋个小朋友嘛，可以震下啲嘅咧，话乜咬。
0: 不过往阵时咧，细路仔你知噶啦，咩都咬啦，好似我屋企嘅细嗰个啊。
1: 嗯。
0: 啊，即系。讲句难听啲咩，戆戆佢都想咬嘅，即系诶，好难理解细路仔嘅本能，佢咩都要用嘴巴去探索。
1: 嗯哼，
0: 咁如果咧，即系小朋友比较好动嘅话咧，呢、這个氢气球唔系妈妈剪爆，而系佢小朋友去咬爆嘅话咧，
1: 哇，就好危险、哦。
0: 嘴巴会唔会炸到？
1: 死啊！
0: 好似睇咩东邪西毒嗰个欧阳锋咁样。
1: 嗯，所以你肯系抄你实写实写只手数你容易嘅喎。哎哟，
0: 氢气大家学过化学，初中嘅化学都知道系一种燃而爆嘅气体。
1: 嗯，啲氢气球同其他个物体摩擦产摩擦嘅时候产生沉淀嘅时候咧，就系爆炸啊！
0: 遇到明火，
1: 嗯、
0: 太阳晒得紧要，
1: 哎哟，
0: 或者佢崩得太胀，
1: 嗯。
0: 都会瞬时间爆炸，
1: 嗯，死啊！
0: 对安全咧系产生咗有一定嘅威胁。
1: 对，啱话有啲声哥佢就记得佢崩得更呢咧就更好大啲，系嘛？
0: 年高啲，
1: 人哋升得高啲，人咯就冇位啦，所以你争个细有时候啊，就可以注意，千祈咪要俾小朋友，
0: 千祈
1: 为氢气炒，
0: 唔好买会升嘅氢气球啦。
1: 嗯哼，好啦，讲到。咪要买啦，有啲嘅咧，咪要悭，嗯，
0: 即系又唔买，又唔好食佢，咩唔食得啊？
1: 嗯哼，睇睇你个姑娘个陈腔咯，有啲人就人人乞得，有啲人就人人买乞得，
0: 啊，春葵唔食得，
1: 嗯，
0: 样样食得，
1: 你知书童乞得嘛？啊嘛，其实好多你年纪柒透个年轻人咧，就脚残就脚残，咪你高尿酸个痛风咯、
0: 啊。喂，你讲春葵啊？
1: 掹颈有掹颈有三倍人个，
0: 即系春葵咁样嘅后生仔啊！咁、
1: 嗯、
0: 啊，明明佢唔食烟噶，唔饮酒噶，好少食海鲜噶，点解佢会尿酸盐高咧？系嘛、
1: 嗯？
0: 其实真正伤害佢嘅系每日唔离手嘅奶茶、果茶。添飲吧，
1: 對啦，阿華仲有啲咩咧？吞酸飲料啊，古汁飲料裏頭個誒乜咧？古葡萄漿或者蔗糖咧，浸入嗰度人體之下，你喝落去之後，佢就話翻過好多啲古糖嘅咯嘅喎。
0: 你唔信啊？
1: 嗯，
0: 你夠膽呢個雪碧，呢個可口可樂，
1: 嗯哼哼，
0: 浸一浸個雞啊雞翅，
1: 嗯哼，
0: 然之後咧，你會睇到你意想不到嘅。后果系咩、
1: 嗯、
0: 后果咧？我唔
1: 讲。你浸去唔系？
0: 你浸咗之后，你话俾我知。
1: 你更晒去唔系啊？
0: 你话俾我知啊！咁所以咧，果糖呢家嘢咧就系尿酸爆表嘅直接影响嘅东西啦。
1: 对啦，因为果糖咧，佢话直接相信尿酸，仲、有咧，佢就话阻碍只尿酸去排泄嘅、
0: 啊。
1: 嗯，又打乱嗰度个体质个节奏嘅。
0: 哎哟，咁、长期尿酸升高咧，大家唔知唔觉啊？
1: 欸
0: 又唔痛，
1: 又唔慳，
0: 又唔影響食飲瞓。
1: 對呀、啊，
0: 點解佢會突然之間傷害你呢？
1: 佢就冇人冇傷害你。佢話體驗官就某一隻日某一隻鴨仔，買曬滾鴨仔，就體驗官俾你一個 surprise
0: 驚喜。
1: 誒對啦，
0: 一去做呢個神功能，話俾你知，喂超標，
1: 浪高飆飆飆，
0: 然之後痛風。
1: 嗯、
0: 關節緊要、
1: 嗯，
0: 我都試過嘅、
1: 嗯。
0: 手指痛，我睇外科。然之后医生话你抽血啦，抽血咩事情噶？咁我冇喺医院做噶嘛，我打电话问佢，喂，医生咪帮我木瓜叫我查血喎，系嘛？咩回事啊？系噶，你去查啦，怀疑你尿酸高啊！
1: 哎呀，
0: 所以讲咧呢家嘢真系未试过，你未知道尿酸呢家嘢高咗会有咩症状。
1: 所以你后生人如果记得
0: 好辛苦，
1: 惊尿酸、啊，你已经惊咧。
0: 首先、少肉少甜少饮料、
1: 每日咧保证要饮2000毫升嘅水，
0: 利于呢啲
1: 尿酸排出
0: 排出嚟啊嘛，
1: 对啦，
0: 定期要做呢个尿酸检查。咁如果真系成日都降唔落嚟嘅话咧，揾内科医生

0: 医疗系统医生，
1: 嗯、
0: 开药俾你降尿酸啊，阴公。
1: 哎哟，都系你，咪因为当日是个考紧啊，考上上，哇，好甜哦。佢你话陈话陈话你个健康个阻碍物啦噃。
0: 系，我曾经咧有一段时间咧试过尿酸高，咁啊由医生介绍我，除咗咧少肉少甜清淡之外咧，你素炒涼瓜，即是素炒苦瓜，
1: 嗯，
0: 就起到事半功倍啦。
1: 啊，吃到啲苦瓜，
0: 系啦，
1: 对。
0: 咁如果你有尿酸高嘅朋友，不妨试一试啦，
1: 试试睇啦。好啦好啦，今晚时光就要播点颜六啦。
0: 喂，讲住食苦瓜，真系又要关门大吉啦。
1: 死啦，只能够明日再黑啦，啊，明日都系盘苦瓜咯，
0: 听日话俾林医知啦，啊，究竟诶呢个什么可乐浸鸡翅有咩后果啊？
1: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9: 奔赴

0: 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嚟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金曲连连停。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6: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8: 秋风无情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为您介绍的是歌曲《我们贵港》。宽广的道路，西山披盛装，高耸的楼房，荷花再开放，繁忙的港口，浙海荡绿浪，让我看见了现代化的模样。我们贵港，我们贵港，我们迈步走在建设小康道路上。下面请听歌曲《我们贵港》，作曲傅庆。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半生，连自己的恋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后来》。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宣传曲，选用了刘若英。

的后来这首时代金曲来翻唱，但是重新演绎这首歌的歌手是被称为是鬼马精灵的苏运莹。刚开始听会觉得这首歌改得也太魔性了吧，开场的乐器居然是乌克丽丽，欢快的编曲、俏皮的演唱和苦情的歌词对比非常的鲜明，听了几遍发现自己开始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了。轻快的节奏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释然和洒脱，我们的青春就是这么简单，爱的时候投入的爱，分开了各自安好。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快乐音乐中
2: 陪你放轻松，
1: 又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午的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哇，今天
1: 星期二，
2: 星期二了，
1: 今天星期二，
2: 明
1: 天星
2: 期
1: 三，再活，
2: 哎，活吗？不要再这样子精神胜利法了。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也会依旧在11:30到13:00给大家带来我们快乐营业中的这个节目啊。
1: 对的，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有同步直播。
2: 对，大家
1: 在抖音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舒彤，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可以了。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分三个板块啊，首先给大家推荐这个总台热播的新武侠剧雨霖铃啊。
1: 是的，雨霖铃，这个其实我们在中学时期有学过这个文章。所以这个名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2: 还是比较熟悉的，是吗？哇，那这个总台 CCTV8 同步上线的爆款古装武

0: 侠与玲玲啊，一改传统的招展，影视形象，以全新的视角诠释这个江湖与朝堂的魅力，靠扎实的打戏啊，水墨国风的画面啊，收获大批的追剧粉丝。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也是在这个侯鸿亮担任的制片人，然后是由正午阳光的金牌团队全程手搓武侠，由杨洋、张若楠、方逸伦领衔主演的啊。那其实故事呢是以这个
0: 张若楠
1: ，
0: 其实很多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
1: 对，女神来的，
0: 很多男性朋友都挺喜欢他的，然后呢，故事以三侠五义为基底，然后重塑了男侠招展的成长之路，
1: 是的，
0: 故事背景呢设定在这个北宋。这个仁宗年间啊，招展身为御前四品带刀侍卫，
1: 是的。
0: 然后得知好友查案遇害之后呢，只身奔赴襄州查找这个真相。
1: 但是呢，刚踏入这个灵堂呢，就遭遇了埋伏深重剧毒。那瞬间呢，就这个从御前护卫沦为了黑白两道追杀的目标啊！
0: 哇，追杀，黑白两道，
1: 是的，
0: 好经典啊，就是在夹缝之中求生
1: 存
0: 的那种感觉嘛。
1: 对对对，二人呢，也是在意外救下了这个拥有解毒能力的雅童。雅童，你看，
0: 好新奇，新奇吗？这个设定？
1: 不新奇
0: 哦，不新奇，
1: 这主角没那么容易挂的。
0: 那
1: 之后呢，他们又与这个玩世不恭但是有心怀大义的
0: 白玉堂
1: 相遇了，三人成为了这个
0: 猫
1: 兔鼠的搭档啊，联合对抗这个谋反的襄阳王
0: 势力。那本剧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个立体的人物塑造啊，过往影视作品里面的招展永远都从容强大，而这里他是一个满身伤痕、疲惫迷茫，在逃亡挣扎中的侠义形象。
1: 是的，是的，那其实整部剧的这些，视听美学也很出圈，就拍的《烟雨江南》呐，《灯笼客栈》呐，我觉得那个动态感是很强的，好像看一幅水墨画一样啊。
0: 对，
1: 而且呢，转场的瞬间就是会切换这个刀光的厮杀，这种冷暖对比的画面也很极具冲击力。
0: 对，我看了预告了。一直都在翻跟斗啊，然后打来打去的，其实他的动作戏是非常好的。没问题。那其实呢，主创也屏蔽掉这个特效的堆砌，全部实拍传统的武术招式，打戏呢一招一式非常的扎实和厚重啊。对战时呢用的这些色彩变化来展现这个内力的碰撞，再搭配周深演唱的主题曲。
1: 又是我们深深
0: 又会又出一首爆款的歌曲。
1: 对对对，其实就是他的歌曲会很适合在剧里面播放，会很适合适配那些画面嘛，氛围感就拉满了。
0: 对的，那这个庙堂的权谋与江湖的恩怨交织，既有热血的武打，也有三人一路的相伴，互相扶持的温暖群像。那喜欢武侠探案题材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啦。
1: 是的，最近剧荒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新剧。

0: 黄瑶古镇在哪里？
1: 贺州。
0: 贺州。
1: 上次其实我们也说过黄瑶古镇，说过那个豆豉粉。
0: 粉，对，没错，你没有记错。差点都要怀疑一下自己是吗？
1: 对对对，
0: 差点说成什么海鲜粉啊、猪脚粉啊，或者什么七七八八的粉。
1: 这还是很好记的。
0: 对，哇，那贺州的秀美山水啊，我也是昨天在这个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然后看到
1: 视频上刷到是吗？
0: 哎，对对对，
1: 我们刷的是同一个视频，
0: 是不是
1: 啊？我也看到了，大概看了一下啊，
0: 黄瑶古镇啊，然后姑婆山，还有玉石林、水墨田园，多种景色和这个人文景点嘛，非常好看哦。
1: 那里面呢是有这个人文古建、森林瀑布、喀斯特奇观全覆盖。
0: 短途出游其实真的
1: 蛮适合的，
0: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适合，因为我们感觉离贺州就是开差不多3个钟头车也到了。
1: 而且我感觉其实去贺州的话，这个季节也蛮合适，会比较凉快一些。
0: 非常凉快，一靠近水就感觉有点冰冰的。
1: 你要进到那个山水里边，你就是比现在我们在城市的这些要凉快。
0: 那其实就说到这个黄瑶古镇呢、它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标嘛。300多栋这个明清的青砖老宅呀、还有带龙桥啊。龙爪榕是这个标志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像综艺啊或者说电影其实都用这个取过景的。
1: 是的，那电影面纱呢也曾在那里取过景。
0: 从古镇出发不远就是这个诗画的瑶江啊，乘竹筏然后穿行两岸，然后去看到两岸的这些翠竹，非常的文雅，非常高雅，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间提升了两个 level 一样。
1: 是的，我觉得你要说那种什么翠竹很适合在里面拍那种白衣飘飘的那种师姐啊，然后那个古装照嘛，
0: 哦，古装照、
1: 汉服照之类的。
0: 哦，我还以为你要说乘着竹筏，然后就模仿一下古代那书生在上面写写字儿啊，或者画画画什么的。结果一下来又是，
1: 那我要模仿，我也是古风小女子，
0: 古风小女子，
1: 我还能模仿书生，哎，也不是不行，
0: 也不是不行，
1: 之前特别想拍那个状元郎。
0: 然后
1: 就是女状元的那个造型。
0: 哦，不会写着写着就变成小鸡啄米图了吧？然后呢，这个山间啊也是云雾环绕，那仙姑瀑布呢飞流而下，就看到，其实我一直就很想去看一下，就是真正的那种瀑布，我之前差点就能去看黄果树 waterfall 了，但是没有机会去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行程有点冲突，就没有去成贵州去玩

0: 黄果树 waterfall。
1: 我记得我们广西有一个瀑布，
0: 嗯，德天。
1: 对，
0: 嗯，德天大瀑布嘛，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还蛮想去的。
0: 嗯，一直小的时候一读书嘛，
1: 嗯、
0: 一读到古诗就会说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但是瀑布这个东西吧，只在视频里面看到过，
1: 嗯、
0: 还是说要到现场去看才会很壮观。
1: 是的，是的。嗯，那其实贺州这里呢也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就非常适合夏日的避暑、
0: 嗯、避暑圣地嘛。
1: 嗯，
0: 你坐在瀑布边你不钓鱼你也可以就是吹一下那个凉风。
1: 对
0: 对的，哎，一说到水，我们这种人就想着要去钓鱼。昨天去大东码头也是，我看到好多阿叔在那里下竿。
1: 哦
0: 对，还嗯，反正我觉得瀑布这个东西吧，就很有意境，也很好看嘛。
1: 吉姐说她去过瀑布，但是她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很丑，
0: 很丑，就是可能水流会稍微小一点点嘛。
1: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旅游确实也要看一下这个天气，看一下季节了。
0: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小众的美景啊，就比如说这个玉印浮山两江交汇处，
1: 嗯，
0: 每年的农历4月26呢，山歌节是非常热闹的，
1: 嗯，
0: 跟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整个的这个3月3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还有这个紫云仙境的溶洞啊，就里面有钟乳石、啊嗯、
0: 钟乳石，
1: 然后地下河就叮咚清凉，其实进到那个钟乳石里面就已经很凉快了，
0: 非常凉快是吧、嗯、而且现在我们去参观这种钟乳石的岩洞里面也是很亮堂的、
1: 嗯、
0: 以前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着去到那种钟乳石的洞穴里面去探险嘛。
1: 你知道为什么亮堂吗？
0: 乌乌啊，为什么呢？
1: 它老是打那些红啊蓝啊什么绿的光、
0: 哎五颜六色的那种光，有的时候还会循环着放、
1: 啊、对对对，但其实那个光我真的觉得应该可以换一下了。
0: 嗯，就直接换成同样一个颜色的，要不暖光要不白光，对吧、
1: 嗯、不是不是，这个是有设计感的，这个、
0: 哦、
1: 至于怎么设计这个我就没法提意见了，毕竟我不是专业的、
0: 嗯、还是派你去设计一下吧。、
1: 啊、我只是说 觉得可以换个光啊。
0: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永丰湖，它呢就适合傍晚来散散步嘛、
1: 嗯、
0: 还有夕阳下的湖面温柔治愈。
1: 嗯，是的。
0: 天哪，
1: 天哪，什么
0: 很浪漫啊？怎么了？我的浪漫写意。
1: 我觉得你应该不是觉得很浪漫，你应该是想到和什么人一起去那儿会很浪漫、嗯、
0: 对啊，
1: 对，
0: 也建议大家就是拖家带口啊，就是带着自己家的什么神兽啊小孩啊队友啊、嗯、一块去看看嘛，对吧？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呀还有个出行小贴士要提醒大家、嗯、夏季登山要备好防滑鞋这个防蚊啊还有驱蚊的用品等等。
0: 嗯，
1: 如果是雨天的话要暂缓进山啊，当然了，全程要文明出游啊，这里有垃圾的话及时带走啊、嗯、
0: 对，把快乐留下，把垃圾带走、嗯、
1: 是的。
0: 嗯，那短途自驾游一天啊两天，其实贺州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地点。
1: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拥抱夏日的自然，还可以感受清凉。
0: 嗯，而且其实啊你要说贺州还有很多的像三华里，我们其实平时吃的很多三华里啊都是贺州产出来的嘛。
1: 嗯，
0: 还有它的一些地道的酿菜。
1: 对，
0: 我们明天再跟大家介绍吧。哦，
1: 是的。

0: 哇，从贺州我们再转回我们自己的地盘。
1: 是的，那其实现在六月底七月正是荔枝的时节，
0: 冰冰荔啊，你要跟大家说一下吗？
1: 哎呦，我很可惜，我很喜欢的冰荔啊，就是它还是一个新品种。这几年呢，因为是新品种，所以它的产量就不稳定，
0: 不稳定。
1: 加上今年确实是比较特殊，所以它的这个产量不高，这个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0: 对，价格也略贵，
1: 离我很遥远。
0: 只能说这个荔
1: 枝，没事，我等明年吧。
0: 荔枝名如其名，冰荔嘛。车里面有一个，那个我也买不起。那六月的荔香啊，已经飘遍了整个咱们贵港的地区了。
1: 是的，是的。
0: 2026年桂平麻洞荔枝宣传推广活动也是正式启幕啦。
1: 是的，那活动现场呢是直接敲定了600吨的
0: 采购订单
1: ，这个意向总金额是高达3000万元，真的是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我们的麻洞这个地理标志的果品远销到全国各地。
0: 那桂平作为老牌的中国荔枝之乡呢，荔枝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
1: 对，那现在呢这个种植面积是达到21.04万亩，培育出了40多个优质品种，这个产业的规模呢也是稳居在广西前列的。
0: 都有什么品种呢？桂卫，仙境凤，我们之前介绍过，
1: 对，情人荔，
0: 对，还有乐丽、
1: 观音绿。哎，观音绿这个名字我当时第一次听。
0: 以前在我心里面就是绿色荔枝就只有妃子笑一个品种，好像我只见过妃子笑是绿色的。
1: 那其实这11种这个精品的荔枝呢，也是在我们的会展中心呢展出啊。那其中呢这个情人荔的果形呢是形似爱心啊，怪不得叫情人荔，
0: 所以它才叫情人荔嘛。
1: 情人踪，
0: 分分合合，继续。
1: 我想的是分分合合都不太适合唱
0: 哦，难怪突然间打住了。
1: 情人总呵呵，
0: 它的果肉也很清甜的，
1: 对，
0: 就好像吃了就甜过处理。因为总是看到外面的那些卖水果的老板，然后挂一个招牌出来。不甜不要钱，甜过初恋。
1: 对，很多这些卖摆摊的会这么写。那其实情人荔呢，也是今年的主推的明星高端品种，零售价是接近80元一斤，但是依旧是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对的。那其实呢，有现场就是那一天的活动现场嘛，有20余名主播同步开启多平台直播带货的活动。
1: 是的，而且有100名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荔枝。

0: 这体验官走进我们的山间果园去沉浸式的体验采摘的乐趣，
1: 亲身就是见证一下这个麻冬荔枝优良的品质嘛。
0: 是的，
1: 嗯，那当地呢后续还会持续开展这个鲜果品鉴啊、客商对接啊、采摘体验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持续去完善像种植、分拣、冷链、外销完整的产业链嘛。
0: 是的、也是通过各种标准化、品牌化的运营，用这个荔枝产业去带动我们的农户稳定增收，而且也继续擦亮我们的麻冬荔枝这个特色名片。
1: 希望大家赶紧把宾利的价格打下来，让我们书童尝尝鲜呢、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9: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7: 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

0: 况播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2，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李启凤，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芜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4: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
4: 哎呦，我还
1: 其实我们搭的，
4: 我其实在等你出洋相中。
1: 不是，其实我想说，好像我们搭的不是一句，我咋觉得你说的是这个大的开头呢？
4: 嗯，没事，反正大家已经知道，我们中午12点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些啊这些每天的一些话题嘛。也无所谓了。
1: 对，其实最近呢真的是被这个社交平台被一个信息刷屏了，就是歌手吴克群又来广西啦。
4: 上一次他来广西是摘砂糖橘，然后在田间地头摘砂糖橘嘛，然后上一次哦摘砂糖橘是上次了，上一次是去砍甘蔗去，
1: 对，
4: 然后这一次去到百色的田东的芒果园，撸起袖子跟果农一起摘芒果去了。
1: 芒果
4: 还是我们的那个桂旗
1: 啊，
4: 桂旗芒，对，摘的是桂旗芒。我看了视频之后，其实我觉得好馋啊，我感觉今年我都还没有吃过芒果。
1: 哎，我今年吃过，因为我刚好是回家的时候呢，家里面已经把大芒果就是削开切成一块一块放在那个碗里面。我吃两口饭，我就扎一个芒果来吃，
4: 金贵哦，
1: 我忍不住吃哦。
4: 我是这样子的，我吃芒果可能比较简单粗暴一点，我洗干净之后就开始啃了，
1: 因为可能
4: 然后把皮吐掉就好了。
1: 哦，芒果很大，这样切一块一块，大家都好
4: 吃，都好
1: 吃
4: 一点。哦，那我就是稍微会买一点那种小型啊、中型的芒果，就这么啃着吃，其实蛮方便的。
1: 因为它放在桌面上，我们有菜有芒果，你吃两口菜就忍不住插一个芒果来吃。就甜的跟菜那种
4: 甜咸有动机，
1: 哦，
4: 对吧，吃一口甜的就想吃咸的，吃了咸的就想吃甜的，
1: 是的是的。
4: 那其实除了芒果之外，我们广西也是以这个水果的进口啊还有出口闻名的嘛。
1: 是的，
4: 对。
1: 那其实吴克群呢，他真的来特别喜欢我们广西，来好多次，就网友都调侃他是不是在我们广西买房了，
4: 买房了，然后要经常来是吗？
1: 对，
4: 他的广西科目N，这个科目 N 的意思就是好像你一来到广西就有很多需要打卡的项目嘛，
1: 触发这个技能，
4: 触发田间技能的田间的这个技能嘛，
1: 对，
4: 然后就把广西当成了快乐老家一样，买了个房，然后在这里不体验不同的生活嘛。
1: 是的。那其实广西的魅力呢，其实也不原只是甲天下的这个山水风光，像砍甘蔗、捡砂糖橘、
4: 摇鸡、
1: 挖木薯、木须
4: ，哎，接下来那个词不用说了，
1: 做糍粑，就是这些都很接地气而且很好玩的，也是被大家称为广西的
4: 科
1: 目
4: N。
1: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脚步去打卡一下我们广西这些藏在田间地头的宝藏乐趣。
4: 是的，那其实就先来说一下，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再给大家来聊一下。
1: 是的。

0: 哦，广西最拿得出手的好戏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
1: 是的，嗯，那最出圈的肯定是说砂糖橘了。
0: 砂糖橘了，
1: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吴克群专门去赴约的去果园，就是咔嚓咔嚓
0: 咔嚓咔嚓剪不停，然后一直在摘，一直在摘嘛。
1: 对，因为过年的时候谁家能上得了砂糖橘呢？
0: 然后过了一个年回来，发现自己变黄了，被砂糖橘给泡软。
1: 嗯，其实还好。
0: 对，还好。
1: 他就还说以前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现在是为你
0: 捡
1: 砂糖
0: 橘，
1: 为你砍
0: 甘
1: 蔗。
0: 嗯，那砂糖橘真的是广西的冬日顶流嘛？
1: 对，
0: 那每年大家基本上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买的，至少我们家是。
1: 嗯
0: 嗯，外面卖那个砂糖橘也很便宜。
1: 我发现你们家都是以麻袋的这个来当单位的。
0: 对，爱吃嘛，那水果。
1: 可是据我所知，你们家人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多。
0: 老何嘴馋吗？和我没关系啊，
1: 我只能说拿一个那种就是垃圾袋这么大的那种大袋子去买，
0: 嗯，
1: 都是这样子。过年的时候
0: 的
1: 就不至于说麻袋，麻袋我觉得是红薯是一麻袋一麻袋买的，
0: 嗯，
1: 我们家冬天的时候，对
0: 对，一看起来就很大气啊，
1: 嗯，
0: 一那个客人一进门突然看到角落里面有一大麻袋的砂糖橘，就会觉得很震撼，
1: 嗯
0: 嗯。而且砂糖橘不光是咱们广西本地的朋友的都忙着返乡啊去捡果子，其实全网的网友都在监工。
1: 嗯，是的，还偷调侃你北偷懒一分钟就有一位外地朋友春节吃不上
0: 砂糖橘。
1: 哦，是的，
0: 嗯，
1: 那其实你看我们朋友圈评论区有朋友说真的是吃的肉眼可见的变黄了。
0: 嗯，
1: 那可能我还是吃的不够多，因为我还没发现我变黄。
0: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变绿了，
1: 啊，变绿了，
0: 变成黄绿色，不知道为什么。
1: 难道它原本是红色的？这个红黄加变
0: 哦，
1: 这个，
0: 你还是调色板是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吃了一个冬天的砂糖橘，然后回来感觉皮肤有点黄绿黄绿的。
1: 哦，
0: 也刚开始还吓到我们了，后来过几天多喝点水，要，嗯，不吃砂糖橘就好了。
1: 嗯，啊，也有说握干的比较好，耐久不易坏。哎，嗯，我就比较喜欢吃砂糖橘，因为好剥，
0: 好剥，
1: 而且比较软，比较甜。
0: 但是啊，嗯，这个。

0: 砂糖橘这个东西呢，你很容易控制不住量，就容易吃多了就会变黄，嗯，因为它太小了，
1: 没事的，过两天又白了，先吃再说。
0: 而且这个砂糖橘是在咱们桂林各县区啊，南宁的武鸣啊，白色的西宁，其实都是主产区嘛。嗯，果皮呢金黄鲜亮，然后果肉呢是清甜无渣的，我们很少。自从我开始记事起，我就很少在砂糖橘里面吃到碗，吃到它的小籽儿嘛。嗯
1: 嗯，我也是喜欢吃无籽的。
0: 对，
1: 就是我有时候买的话，我要先尝，有籽的话我都不爱买。
0: 很多游客就是专门直奔果园去实现这个砂糖橘自由嘛。
1: 是的，还有一个硬核科目，
0: 砍甘蔗。
1: 对，我们广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糖罐子啊。这个糖料蔗的这个种植面积和这个食糖产量是连续十几个榨季是占全国六成左右
0: 。崇左呢更有这个中国糖都的美誉嘛。
1: 是的，
0: 像什么青皮蔗啊、黑皮蔗、白玉蔗，各种种类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就砍甘蔗这个事情我还没有试过。它其实应该我看是蛮简单，但我觉得应该蛮考验那种力气和技巧的。
0: 对，毕竟要连你砍一刀就得把它一根都带下来嘛。还是蛮讲究角度这种东西的。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那么笔直的一根东西，我会忍不住就切斜刀。
1: 啊，切斜刀，
0: 切斜口。
1: 我以为你会说你要切平，因为你很直的这个甘蔗，男生不都喜欢就是直直的一个棍子吗？
0: 直直的一根棍子是吗？就是切斜刀，它会比较容易下来嘛。而且呢，还有刚才说的，芒果，芒果啊，那白色呢是中国芒果之乡嘛？
1: 是的，
0: 甜冻的芒果果香浓郁，然后果肉厚实清甜，采摘的间隙呢，还可以把这个果园打造成文旅项目。
1: 是的，就是可以让很多人来体验这个丰收的快乐。
0: 丰收的快乐。
1: 当然这其实这一趟行程吴克群也是直呼就是广西的百姓热情又淳朴。他说广西的果甜，广西的人更甜。
0: 是的。

0: 评论区里的朋友应该都很想吃砂糖橘了，
1: 嗯，
0: 全部都在说很想过年。
1: 是的，
0: 目前来说，我们的刘德华老师已经解冻40%了。
1: 嗯，其实过年除了这个吃砂糖橘外，还有一个群像啊，是和多人一起的活动。
0: 哇，多人一起的活动，
1: 摇鸡
0: 打麻，摇鸡。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摇鸡嘛。
1: 嗯，
0: 那大家可能跟着自己的表哥，
1: 摇鸡又不是妖鸡哦。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大家就是跟着自己的
1: 表哥、
0: 表妹、表弟、表姐、
1: 堂姐、
0: 表嫂，哎，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就去到那个田里面。
1: 嗯，
0: 那刚收完这个水稻啊，然后烧完这个秸秆，然后这
1: 个
0: 地面就光秃秃的。
1: 嗯，
0: 挑一个大块一点、空旷一点的地面。
1: 嗯。
0: 然后挖，开始先挖，挖土上来，然后用水打湿，然后垒起来那个土砖，然后就慢慢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1: 你很有经验，我发现。
0: 但是我没有摇过。
1: 哦，我说你说的那么细节，难道你试过？
0: 我的理论经验比较丰富一点嘛。
1: 哦，
0: 但是从来没有摇过鸡。
1: 嗯，
0: 摇鸡呢，不是简单烤个鸡啊。就是技术活，首先就是要搭窑嘛，
1: 是的，
0: 精选大小合适的泥块，然后一层一层的垒上去，从大到小，然后收顶，
1: 嗯，
0: 给它垒成一个小包一样。
1: 是的，甚至还有网友就专门就是画那个窑鸡施工图，
0: 施工图，
1: 就把这个窑鸡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个土木工程来。
0: 谁说学土木工程没用呢？土木工程太有用了。
1: 我叫窑鸡是吗？
0: 然后搭好窑之后，就用这个柴火嘛，慢慢烧，
1: 嗯，
0: 先把窑里面的温度给烧起来，
1: 对，
0: 嗯，然后呢，再把提前腌制好的整鸡啊，还有红薯啊、玉米啊、土豆啊、热狗啊，然后用锡纸包好，埋进这个滚烫的窑泥里面，让它慢慢用里面的温度来逼熟它，
1: 嗯，熟它，
0: 熬粽，
1: 嗯，
0: 然后呢？等上一个钟头左左右右嘛，然后这个火候要自己控制一下的嘛，
1: 嗯，
0: 扒开泥坨那一刻，这个肉香就扑面而来了。
1: 是的，就外焦里嫩啊，嗯，一丝就流汁。其实我就印象中，我记得我小一点的时候跟我堂哥他们去摇那个鸡就很香。
0: 很香是吗？
1: 嗯，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吃那个摇鸡的配菜来的。
0: 配菜？
1: 嗯，
0: 摇鸡的配菜
1: 啊。
0: 摇鸡有什么配菜？
1: 我印象中好像
0: 不是只包一只鸡进去吗？
1: 就会塞东西进去啊。
0: 哦，会塞东西。
1: 嗯，
0: 不能是苹果之类的东西吧？
1: 也不是，
0: 会塞一点，就是洋葱啊，
1: 嗯，
0: 土豆啊，就或者说别的什么，然后塞进
1: 去。香菇
0: 是不是也能
1: 塞？香
0: 菇，可以，
1: 对对对。
0: 然后塞进鸡肚子里面是吗？
1: 嗯，
0: 哦，那其实呢，好吃的不只是食物本身呐，也是和自己的表哥、表姐、表妹、表弟啊，对，
1: 快乐嘛，
0: 是的，然后一起搭窑啊，添柴等待，然后说笑，嗑嗑瓜子啊，吃吃砂糖橘啊，
1: 对，
0: 互相八卦一下对方今年有没有找男女朋友，
1: 嗯，
0: 然后这热热闹闹的，很好玩。
1: 韩雪飘飘二说去租个窑也行，确实也有这样的这个业务现在。
0: 对，
1: 我之前有就是同学的同学，他们聚餐什么的，他们会去外面找那种可以租的窑，然后去窑鸡。
0: 专门拿窑鸡，
1: 土块就帮你弄好了。
0: 哦，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是会是享受搭窑的那个过程。
1: 嗯
0: 嗯，也会。
1: 就意思说，如果你没有就是像
0: 没有时间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和
1: 条
0: 件，
1: 没有条件可以去外面找那种租的窑嘛，
0: 也很松弛啊。
1: 嗯，
0: 这个松弛感也是很足的嘛。
1: 反正这样最后也是为了吃嘛。
0: 对，还有像这个挖马蹄啊，挖木薯啊，还有在咱们贵港挖藕。
1: 嗯。
0: 其实这些项目都是咱们广西的一些非常有趣的项目嘛。
1: 是的。
0: 嗯，那比如说就像这个桂林啊、贺州啊出产的这一些马蹄，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莲藕，还有一些别的等等等等的埋在土里的产品，其实你要说冬天啊，或者说其他时候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啊或者家里人一起去挖，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是的。
0: 对。那广西还有一句老话，你应该也听过，就是

0: 验过刮木鼠
1: 啊，
0: 验过刮木鼠，因为它刮木鼠这个过程还是挺麻烦的嘛，
1: 嗯，
0: 而且要一根一根吧。广西孩子他不是只刮那么一两根，他是一直刮一直刮，按斤来刮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嗯，外面菜市场的，哦，你没刮过啊？
1: 对对对，
0: 外面菜市场的那些，嗯，可能小朋友们放假回家了，然后家里面是在菜市场里面卖菜的家长呢，也让在那里刮木鼠。
1: 哦。那其实除了这些摇鸡啊挖木薯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科目，
0: 嗯，
1: 就是我们世代相传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手艺，就是比如说做糍粑包粽子，
0: 还有藕粽，
1: 嗯，粽子这个真的是过年也是必备的。
0: 对，那广
1: 除了过年以外，像近段时间的端午节也有很多家庭会包这种大肉粽。
0: 大肉粽，
1: 对，
0: 那种像枕头那么大的，或者说像一个
1: 枕头这么大的，
0: 哎呀，小枕头嘛，人家都叫枕头粽啊，大肉粽，
1: 我们都
0: 金枕粽，
1: 我没有没有这个叫法哎。
0: 哦，没有这个叫法，但是它却长得方方正正了嘛。
1: 嗯，
0: 为人比较方正一点。
1: 那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像做糍粑啊，也有、嗯。
0: 对，就比如说
1: 艾草糍粑，
0: 艾草糍粑，蕉叶糍。
1: 嗯
0: 嗯，
1: 我喜欢吃红薯糍粑。
0: 红薯糍粑，
1: 对，
0: 红薯粉嘛。
1: 嗯。
0: 搓出来的。
1: 红薯
0: 馅儿是红薯，馅儿是红薯吗？
1: 应该是叫红糖糍粑
0: 哦，红糖糍粑吓我一跳。
1: 嗯，
0: 红糖糍粑，
1: 对、
0: 嗯，但是不是可能大家印象里面那种小小的，
1: 嗯、
0: 一根一根的糍粑，然后淋上那个红糖哦。
1: 是的、嗯，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来到我们现在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在抖音上搜索
2: 贵港电台
1: 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在抖音这边、在微信这边的视频号搜索
2: 金曲1019，
1: 就可以来到直播间给我们互动点歌了。
2: 所以说啊，说话不能大喘气，你知道吗？
1: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的韩雪飘飘二点播的一首任贤齐的依靠，一起来听。

0: 来听一首直播间的鲈鱼琪琪点的《唐嫣》唱的《天赋》，那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锦绣未央》的片尾曲，那也是一首就是两个人这种相恋的一个坎坷的一首歌曲，
1: 听前奏就感觉很唯美了。
0: 对对对，那歌词核心就是就一眼爱变成一种天赋。

虽然现在外面是艳阳天，但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还是点播了一首 Beyond 的《冷雨夜》。嗯，没事的，听听嘛。

0: 来听一首周深的
1: 云昌雨衣曲，一听前奏就觉得是一首有点哀伤的一首歌曲。
0: 哀伤，
1: 嗯
0: 嗯，
1: 确实是在网络上这首歌曲很大时候被用来搭配一些就是
0: 比较
1: 遗憾啊，或者是一些亲人的想念亲人的一些歌曲。
0: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咯。
1: 是的，那最后来听一首向瑞贤的《亲爱的告诉你》。
0: 我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启动招生，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这个专业学什么、怎么学。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湖南郴州市桂东县积极发展粽叶种植。陕西汉中市城固县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广西贵港市平南县贵妃黄皮迎来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

0: 文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眼下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关键期，今年有一个新专业吸引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人工智能教育。这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开始招生。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哪些学校开了？怎么报？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说到人工智能教育，很多家长可能一头雾水，这究竟是学教育还是学编程？其实它是一个文理交叉的新专业，培养的是既懂 AI 技术又懂教育教学的复合型人才。简单来说，就是未来能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和创新教育方式的人。今年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不少，各有特色。北京师范大学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形式招生，规模约15人，选科要求物理，学校采用3+1+X 培养模式，前三年学完本科课程，大四就可以修读研究生课程，而且本科一年级就能进科研项目，跟着导师真刀真枪的做课题。首都师范大学计划招20人，选科要求物理加化学，未来会跟其他高校、科技企业和中小学实验室联合培养。青岛大学招30人也是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按计算机大类招生，选科要求物理加化学，大二可以分流到这个专业。华南师范大学招40人，同样要求必选物理。那么进了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拿首都师范大学来说，课程设计是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交叉融合。华南师范大学则把课程分成三大模块，一是人工智能专业课，比如人工智能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二是教育类课程，比如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第三类就是把这些技术应用在教育场景中，做系统研发和设计。部分高校还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校内学术导师带着做研究，校外行业导师带着做真实项目，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能接触实战，不是纸上谈兵。总的来说，这个专业适合数理基础不错、对教育和科技都感兴趣的孩子。如果家里有考生对这个方向感兴趣，可以结合孩子的选科情况和兴趣特长，多关注这几所高校的招生简章，别错过这个新兴方向。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山林广袤，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适宜粽叶生长。近年来，该县充分盘活闲置地块，引导群众规模化发展粽叶种植。请听桂东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文、吴山华、黄沙娜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桂东县桥头乡霞头村粽叶育苗基地，种植大户陈登辉正带着工人在种苗棚内作业，有序开展粽叶苗除草、修枝、装盆等管护工作。过去，当地农户依靠野外采挖移植粽叶种苗，存在种苗品质不均、受时节约束大、移栽成活率低等突出问题。为破解产业前端瓶颈，陈登辉搭建大棚，推行容器化育苗，将粽叶苗培育在独立营养杯内，等到根系发育完善后再移栽。该育苗模式不受季节限制，移栽过程根系损伤少，种苗成活率显著提升，补齐了粽叶产业两种供给短板，为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陈登辉：
3: 我这个杯苗通过精心培育出来，现在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8%以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
2: 两种供给有保障，粽叶种植版图持续拓展。桂东县清泉镇依托优良水土条件，盘活闲置林地、荒坡，房前屋后零散地块，大力推广门槛低、一管户收益稳的粽叶种植产业。千亩粽叶基地连片成型，曾经不起眼的山间粽叶成为农户家门口的增收渠道。种植户黄荣军：
3: 我们一家能摘到300多斤粽叶，一天能赚1000多块钱。
2: 新鲜粽叶采摘后，一部分用于制作当地传承百年的特色美食茶香粽，绝大多数送入清泉镇的一家现代化加工车间，经分拣、打包等工序处理后，销往全国多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成香：
4: 在厂里上班，一个月可以挣3000多块钱，还可以照顾全家老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很好。
2: 该公司负责人曾茂林：
5: 我们实行标准化加工模式，既能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目前我们已经签订了8家的知名企业，订单800多吨，整个销售渠道畅通。
2: 目前桂东县全县粽叶种植面积达2.45万亩，综合产值突破1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发展。
0: 最近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的西瓜陆续成熟上市，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宽采制的稿件。
6: 近日，记者走进城固县莲花街道石家庄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的瓜棚里个头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依托优良的土壤、气候条件和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的西瓜长势喜人，果肉红润多汁，甜度高，口感佳，深受市场青睐。基地种植管理人员张振红：
7: 我们今年一共种了90亩西瓜，全部采用绿色种植模式，今年气候适宜，西瓜长势特别好。六月初开始上市，亩产能达到6000斤。最近正是采摘高峰期，每天都有批发商和散户上门采购，销路特别好。
6: 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让不少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致富前景。在基地不远处，今年头一年尝试种植西瓜的李宁正忙着查看瓜藤上的果实，靠着基地学来的技术和村里的支持，头茬瓜已经圆润饱满，丰收在望。
8: 总共栽了7亩，运气不错，今年气候好，村上也支持，经常有专家到地里瞅瞅，头回种就顺顺当当，我是真高兴，也有了信心，明年准备再扩大点规模，靠这个特色种植把收入再往上提一提。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丰塘村的贵妃黄皮迎来成熟采摘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据了解，该村水果种植总面积约6000亩，以前主要以传统畸形黄皮种植为主，为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嫁接改良技术，大力推广优质贵妃黄皮新品种。果农唐庆珍常年打理了10多亩黄皮果园，在他看来，改良后的贵妃黄皮相较传统畸形黄皮优势显著，风味独特，口感更佳。贵港市平南县丹竹镇丰塘村党总支部书记戴生全告诉记者，目前全村贵妃黄皮种植面积已经发展至1000亩，今年正式进入丰产期，产量可观，且市场供不应求。
9: 现在就贵妃黄皮收购价大概是在6块钱，供不应求的。今年的话大概是4000到5000斤一亩，也是价格最好的一年。
0: 优质的品种带来了更好的口碑和收益，如今黄皮产业已成为平南县特色农业的重要支柱，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一批细鳞鱼苗顺利运抵养殖基地并完成投放， 标志着根河市冷水鱼特色养殖产业正式落地生根。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秦天慧、戴兆达、田野、采芝的稿件。
10: 在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3000尾细鳞鲑鱼苗和300斤鱼种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顺利抵达。等到鱼苗完成缓苗适应后，技术人员采用食盐、小苏打对鱼苗进行消杀处理，降低运输应激风险，保障鱼苗存活，标准化操作有条不紊。鄂伦春自治旗的一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耿海涛全程跟进鱼苗投放与初期养护指导。他介绍，当前呼伦贝尔范围内规模化冷水细鳞鱼养殖基地数量较少，从业者大多缺乏养殖经验，除现场手把手实操教学外，合作社后续还将通过视频连线持续提供远程技术服务，共同推动呼伦贝尔冷水鱼特色产业稳步发展。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基地负责人柴红梅：
11: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整整9个月，就是为了这次这个鱼苗的引进，然后也多亏了咱们市里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这个技术员的指导，然后这次鱼苗呢就是投放非常顺利，然后我也希望呢咱们经过这次我们的养殖吧，然后给咱们这个冷水鱼起一个好的开头，然后把这个冷水鱼的事业做大做强。
10: 据了解，根河市冷水鱼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自2026年1月启动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项目将开展本土化鱼种培育驯化，形成适配根河气候水域的标准化养殖模式。下一步，根河市会持续依托优质冷水资源，完善冷水鱼养殖配套技术体系，稳步推进细鳞鱼本土繁育示范推广工作，持续壮大特色水产养殖产业，丰富本地特色农产品供给。
0: 近年来，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锚定棚模蔬菜特色产业，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12: 今日记者走进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的大棚内，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北沟村党总支书记王春庄：
13: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0多户村民。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12: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北沟村村民薛立东：
14: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12: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
0: 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命名名单近日公布，南通市海安市周五1尊上榜。至此，海安市已创成省特色田园乡村8个。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
15: 周五1村是周五村下辖的自然村之一，
12: 村内千亩彩色苗木基地，2万平方花卉大棚，绿植繁茂，景致宜人，形成天然氧吧产业名片。一个生态园坐落其中，年均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是区域农旅发展的标杆。据了解，该村与企业深度合作10多年，将分散农户的土地集中流转给专业团队统一规划建设，由村负责协调土地流转，企业负责投资运营，双方各展所长，土地资源得以盘活，村民的就业门路也随之拓宽。海安市胡集街道周吴村党总

0: 的细项。
1: 建设特色田园乡村，改善提升了村容村貌，也增强了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村民顾苏川：
2: 我在周吴村生活了一辈子，这几年变化肉眼看得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路面变宽了，路边还有花草苗木，空气也变清新了，人也更有精神了，村里热闹又和睦。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富民新藏注入强劲动能。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中国乒协近日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4: 近日，2026乡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株洲主场打响。最终，在这场跌宕起伏的巅峰对决中，株洲顶住长沙队的绝地反扑，以87-80再下一城，总比分2-0横扫对手，捧起了2026乡 BA 总冠军奖杯。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

0: 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为您介绍的是歌曲《我们贵港》。宽广的道路，西山披盛装，高耸的楼房，荷花再开放，繁忙的港口，浙海荡绿浪，让我看见了现代化的模样。我们贵港，我们贵港，我们迈步走在建设小康道路上。下面请听歌曲《我们贵港》，作曲傅庆。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

0: 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叶，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每一桂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会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终会熠熠发光。
2: 金曲连连听。

0: 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扎根乡村振兴一线主战场，立足自身本职岗位，主动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为，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的实干行动，建诺初心，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走进82烈士纪念馆，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多么羡慕你》。

1999年，一个长得并不是特别出众的女孩子，用最纯净的声音，最抒情的方式，唱着心底深处最打动人心的歌。那时候应该喜欢她的人不是特别多，有一段时间她的专辑销量不太好。2004年，著名填词人姚谦决定在江美琪合约到期之前为她发行一张精选集《又寂寞又美丽》，做最后的一搏，也是江美琪的最终考验。精选集发行之后大受欢迎，超过了江美琪之前发行的任何专辑，也成为了唱片公司年度最赚钱的一张专辑，于是就批准江美琪还可以继续唱歌。这一张精选收录了两首新歌加32首老歌，其中的一首新歌是《我多么羡慕你》，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总是会羡慕洒脱的人，他们可以转身就走得远远的，自己却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牵绊。如今我也可以选择洒脱了，依然还是喜欢这样的歌声。很多时候歌曲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情怀和岁月。听了这一首《我多么羡慕你》之后才发现，原来在江美琪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的温柔是那么的深沉。那一年这首歌伴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成为了很多人循环播放的歌曲。接下来就听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哈，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谢谢。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战。
0: 抖音直播间有朋友问了，杨洋那个休假的那个家伙怎么还没休啊？刚刚聊完，
1: 真的，刚才还在聊，说什么时候问我什么时候休假，对不对？
0: 是。
1: 哎，这个休假这个事情吧，也不能是我完全一个人来做主的，
0: 嗯，
1: 因为我肯定要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安排干净。
0: 好紧张哦！我一想到你要休假，休假我就很伤心。
1: 我一想到我要休假，我就
0: 他说我还想来你们台里客串呢，哇
1: 啊，客串什么？
0: 期待，不知道，
1: 飞行嘉宾啊。
0: 8285说贵港下雨吗？现在
1: 好像停了。
0: 但是看着窗上是有点雨滴的，今天下午是下雨的啊。不管你在贵港的哪里，只要是出门的话，还是要带一把雨具，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淋湿了。
1: 是的啊，因为好像据说呢，台风就要快来了、
0: 嗯、
1: 啊。未来3天呢，好像贵港应该就是多雨天气了啊，
0: 大
1: 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先锋站。
1: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啊，就是来自周深的《若梦》。
0: 周深的歌啊，盲听都好听
1: 哎。哎，那当然了。啊，这首古风的 OST 啊，而且呢也被誉为意难平的神曲。
0: 是的，
1: 为什么嘞？是因为他的那部剧。
0: 他那部是什么剧？
1: 2021年的古装权谋剧《与君歌》。
0: 哇，
1: 没看过。
0: 是，
1: 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是书童推荐给大家的、
0: 哦、
1: 啊，他特意给我发消息说能不能推这首歌啊。
0: 嗯、
1: 那这首歌呢，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剧啊，都是以晚唐时期的那种背景来讲述的。所以说，你看晚唐时期嘛，一般就是乱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很苍凉。所以说，你听起来呢，和那些比如说你侬我侬、你爱我爱的那种普通的那种古风小爽剧啊，它是不
0: 一样
1: 的，
0: 不
1: 一
0: 样
1: 的，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是，
1: 哎，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如果你要是看过剧的话呢，你就能在歌曲里面听出那种乱世里的宿命感。无论你做什么，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好。
0: 因为周深的声音嘛，真的，你让他很虚无缥缈、很乱世佳人那种感觉，他就特别、
1: 哎、
0: 唱的特别有氛围感，特别的入心入肺。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朋友是。像我一样可能是先听了这个歌然后才知道的这个剧啊，我对这个剧才会有一点印象或者有一点了解，想要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部剧。
0: 是的，有时候一首好歌也可以给你安利一部剧嘛。
1: 哎，这个就是 OST 的含金量了。
0: 是的，所以说你能请到周深去唱你的 OST， 那真的是这部剧也是非常厉害的。
1: 哎，是的啊，因为周深深深的嗓音那就无需赘述了，对吧、
0: 嗯、
1: 空灵有层次，而且呢真假音无缝衔接，这个是我一直想学会的。
0: 你俩音色本来就不是一样的，对吧？
1: 对，但是我也想练真假音啊，对吧？因为我唱陶喆嘛。
0: 啊，加油！嗯、
1: 是的啊，而且你看啊，周深的部分呢，其实他轻柔的气，这个气声，就像是在叹息一样。这个仅供参考啊。
0: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当歌手，就是这样的原因。
1: 是的啊，而且呢还有除了轻音之外还有转音啊，转音又自带那种磅礴的气场、
0: 嗯、
1: 而且歌词里面写一边遗忘一边拼凑，寥寥8个字就写尽了世事的无常。
0: 是的，
1: 嗯，
0: 别说了，我好想听听这首歌。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呢闲话少叙啊，一起先来听一下这首《若梦》。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杨洋推荐给大家。
0: 这首歌哦，最近就是在我们的抖音短视频的平台，哇，被推得非常的火爆。
1: 是的，非常的火啊。
0: 而且这首歌，还不是陈小春的原创，还是他的翻唱，但是他的翻唱哦，哇，真的是很厉害。
1: 我觉得陈小春他一直以来他的这个嗓音呐、啊，真的是太有自己的风味了。
0: 因为说实话，
1: 其他人没有办法平替。
0: 我一开始就是认识到这个演员的时候，是看那个《鹿鼎记》，他演那个韦小宝嘛。
1: 嗯，
0: 对。然后我又觉得他也在里面唱了一些那些里面的一些 OST， 我就觉得其实他也不算是一个唱得非常好的歌手了，就觉得他是演而优则唱的那种。但是他唱的就非常的有那种痞痞的感觉。然后反倒是现在了，就是他年近将60了嘛。哎，他唱歌还是原来的那个调调，就觉得哇，法拉利老了，他还是法拉利。
1: 对，我觉得陈小春呢一直以来啊，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演技太过优秀，以至于在很长那段时间里，可能很多人就是认识他喜爱他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演技，他的一些剧，他的电影，他的作品，
0: 对
1: 对吧。但其实我一直觉得

0: 觉得啊，陈小春在我心里就和张学友一样，就是
1: 哇，这么高的高度吗？
0: 对，张学友是什么呢？他的唱歌太过好听，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学友哥的演戏演的有多好。
1: 他的那个名表情啊，
0: 对，
1: 什么什么那雷伊 A 的，对对对，我觉得也很经典啊。
0: 哎，是的，
1: 还有东成西就也很经典。
0: 所以我就说嘛，这人有时候啊，就太过优秀，太过全面，
1: 哎、是
0: 有时候就会你相对来说没那么显眼的一些这个。方面吧，就相
1: 对都太优秀了。但是其实、以前的 TVB 的艺人呢、啊、包括一些台湾省的艺人，我觉得他们都很宝藏、
0: 哎、对，
1: 就现在你再挖出来就觉得哇，原来他这么优秀的。
0: 对，尤其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就看以前 TVB 的有一些年庆啊活动之类的啊、哇，里面的明星还表现力与美
1: 哦，是很厉害、
0: 啊、还有什么金枪伺候。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的这首歌呢，应该算是因为陈小春的翻唱、哎、确实他跟原版的差距非常的大，然后就让大家特别的惊艳、
0: 哎、的
1: 因为这首歌原唱是在《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原唱是周深，你知道吗？
0: 哦，又是深深、
1: 哎、对、
0: 啊、
1: 但是呢因为陈小春的改编直接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内核。
0: 哎，是的啊，其实翻唱的意义就在这里了、对吧？那有一些不同的歌手来唱这首作品呢，其实带给大家的感受可能就完全相反，对不对？那这首歌我觉得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哎、这里劳先生还给大家甩了个冷知识，他说陈小春出道是偶像组合出道，他是先唱跳之后才去演戏
0: 的。是的，烽火海。
1: 谁勇敢吗？
0: 你没听说过烽火海组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陈小春就是因为那部《鹿鼎记》我觉得他好厉害哦，八个老婆，每个老婆都很漂亮。
0: 那你要是因为这个觉得厉害，那是金庸厉害吧？那应该是。
1: 对，但是呢，就是这几年嘛，我在后面再接触到他，就是他上那个《爸爸去哪儿》，带着那个他的儿子 Jasper。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一个跟当地的奶奶一样年纪的爸爸，然后带着一个很萌的小孩，然后在后面他们两夫妻教育小孩教育的特别的好，再加上现在他开巡演的那种质量，哇，就觉得真的是比很多年轻的歌手都要很优秀。
0: 是的，我觉得我们下一期如果再给大家推荐作品，就推荐一首宁采儿的作品，应该是
1: 宁采儿的作品。
0: 对，因为我觉得小春哥就是再度翻红啊，背后少不了宁采儿的。
1: 对，像之前我们推过那首《街角的晚风》，也是因为宁采儿，就是我要把这首歌拿下，然后陈小春的那个翻唱也是很火，
0: 堪称就是二创作品啊，这个处理的典范，
1: 是，
0: 对不对啊？说远了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周深唱的时候是讲一个少侠初入江湖，
1: 是，
0: 对吧？就是范闲刚开始的样子、啊、
1: 对，就是那种少年感，
0: 哎，对，无畏闯荡啊，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那我觉得等到小春哥来唱的时候呢，他代表的应该就是历尽了权谋的浮沉，
1: 是
0: 啊，还有这些人心的这些纠葛，对吧？
1: 对，
0: 依然能保证自己初心。
1: 对，尤其是那一句唱的我鸡皮疙瘩都起的那一句，就是收益过奶汤，
0: 扫一锅奶汤，
1: 哎，还行，哎，
0: 还标准吧？
1: 对，非常不错。
0: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小春哥的这个唱腔一直以来就是他没有去，就大家都觉得听他的作品啊会很感动，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只是因为他这个独特的唱法。哎，你听着很厚重很沉稳，而且又很松弛，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大能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陈小春作为就是一个火了这么可以说半辈子的艺人，对吧？一直在一线，从来没有说掉队，对
1: 对对对，
0: 历经风雨啊，然后依然能够坦然前行，去把自己的事业再创新高的这么一种心境诠释的很到位。
1: 是的，而且这首歌嘛，叫做《借过一下》，
0: 哎，
1: 他也不是说退让和逃避，而是说和过往的坎坷和解，从容的去奔赴前路。
0: 哎，
1: 反正一首老歌新唱，我觉得是解锁了全新的那种江湖意境。因为你知道小春哥，哎呀，就很有江湖的那种。
0: 他们之前说看到那个陈小春的儿子那么优秀嘛，然后就网友开玩笑嘛，哦哟，年轻的时候骗我们去当古惑仔，把自己的儿子教育成学霸去了。
1: 当然也是玩笑话啦，
0: 哎、
1: 对，他只是他出演的一些角色嘛，是吧？好，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沉浸的聆听一下陈小春带来的粤语版的《
0: 借过一
1: 下》，感受独属于中年江湖的温柔还有倔强。

0: 刚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啊，是琪琪跟我说的，但其实呢，也是我自己想给推荐给大家，因为最近我们一直在玩一款真人影音互动类的游戏，
0: 叫啥？
1: 盛世天下。
0: 哦，我以为是隔壁的盛世天喜呢。
1: 是这个广告打得猝不及防啊。讲的呢主要是以这个武媚娘的故事为原型。
0: 哦。
1: 哎，讲宫斗的啊。
0: 哇。
1: 对，你看我这个很少看宫斗剧的人还能玩一个宫斗题材的真人影游。
0: 说明他也很精彩。
1: 很优秀啊。而且现在好像据说卖到在国外啊卖到450万份了。
0: 哇、
1: 啊、
0: 好厉害。
1: 哎，是的啊、那今天接下来要推这首歌呢就是跟这个游戏有关系的，是它的章节情感曲啊，叫《望心》，来自小石姑娘。
0: 哎，小石

0: 姑娘这个名字好耳熟。
1: 哎，然后嘞？
0: 就
1: 只有耳熟。
0: 对呀、啊，说不定大伙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有熟悉的那种曲风的感觉。
1: 哎，是的啊，它这个叫张杰情感曲啊，指的就是跟唱歌的张杰没关系啊。
0: 啊、
1: 哦。它指的就是呢，它中间某一张。里面有两个角色之间的爱情啊，讲的是他们忘呢，也不是忘记的忘，是妄想的
0: 痴心妄想的
1: 妄。对，你看妄心，那这个是
0: 谁没有妄心呢？你有没有想过癞蛤蟆吃天鹅肉啊？是那个妄想吗？
1: 不会啊，因为我就是天鹅。我为什么要担心癞蛤蟆要吃我？
0: 是潮汕的那个狮头鹅吗？1888一个头的那个。
1: 不是，是我们东北的大白鹅。
0: 大白鹅，铁锅炖大鹅。
1: 哎，是的啊，而且呢，这个词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0: 嗯，
1: 因为它只是人物的角色曲嘛，相当于啊、
0: 嗯，
1: 其实呢，它的影响力相对来说没有这个主题曲那么广。
0: 嗯。
1: 但是有很多的玩家就是被歌词惊艳到了。
0: 哇。
1: 因为它里面讲述的就是，公主。
0: 公主说的是我吗？
1: 那我能确定另一个不是我，因为另一个是和尚。
0: 啊，对，你是哪嘛，对吧？
1: 对吧？啊，有心如佛，宝相严庄，输他眸中红尘万丈。
0: 哇、
1: 啊，
0: 还蛮走心的，就很有画面感。
1: 哎，对啊，而且呢，你看这个名字起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0: 嗯、
1: 妄心呢，其实指的不是荒唐的那种执念，
0: 嗯，
1: 但是是那种克制之人，就是我知道我脑子里面
0: 有
1: 这种妄想，
0: 我觉得我们就是不可能的两种人。
1: 哎，是的，但是控制不住，但控制不住，我又要控制极致的心动，但是被一个藏在一个克制之人的心里。
0: 你看，要是看以前的古装剧的话，公主的话都是要被就是
1: 嫁给
0: 什么
1: 高官的家里的子弟，
0: 或者是和亲呐、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是没有自己说那种婚姻的选择权的嘛。
1: 哎、
0: 你更别说嫁给一个高僧了。
1: 这个游戏里面也是同样的、
0: 哦、
1: 啊，这位公主也是要准备嫁给皇帝手下的最。
0: 那最后他逃出了他的宿命了吗？
1: 结局非常的悲伤
0: 啊！那我不想玩这个游戏了、我没有办法接受。
1: 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就是粉丝特别喜欢这首歌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俩的结局非常的不好。和尚是被他公主的父亲就是皇帝嘛，
0: 嗯，
1: 给
0: 就是
1: 腰斩。
0: 啊天哪！
1: 啊，对，然后
0: 不能就是开发一些游戏，就是结局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就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就修成正果的那种。
1: 它是有一条正线的嘛？
0: 嗯、
1: 因为如你要是去强行救他的话，其实结局也不好，可能会牵连更多人。
0: 哦，就像那种穿越剧一样，要是你一动一发。折动全身的那种，
1: 对，正所谓你看以前有一句古话嘛，叫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嘛，但是皇帝一怒可能就腐蚀百万了，如果你要是去救他可能牺牲的会更多，对吧？
0: 那我猜这首妄心应该就是那种藏着讲不尽的那种遗憾的那种感觉
1: 的、哎、非常大
0: 的
1: 遗憾啊、
0: 嗯、
1: 而且呢如果你玩过游戏的话，他的情绪也是层层递进的，就是有那种明明两个人平时也能见面咫尺相望，但是呢、
0: 嗯、
1: 就是无法在一起的那种遗憾，
0: 那就太难了。如果说分隔两地很远，永不相见，可能慢慢的虽然说忘不掉他，但是起码不用每天见到的那么折磨。
1: 对啊，正所谓质问情字为何伤人，人间难遂圆满呐、啊
0: 嗯。
1: 所以说接下来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妄心啊，如果大家能听懂的话，就说明你是一个情感充沛之人呢、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1: 是的，六点一到，下班时间到啊！互动开翻天，娱乐砍不停，欢迎继续收听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您
0: 给吸引住了，这么说的话好像有点不太那个，但是这个59岁的老男人，他叫陈小春
1: 啊、那就非常能够理解、
0: 因为刚刚我们推了一首他最近在抖音很火的歌，就是他在演唱会上唱的那个、在国乐无双上面翻唱的那个借过一下那首歌嘛、然后再加上我刷到很多他在抖音上面就是发的一些宣传啊，就是他演唱会的排练，很大的一个舞台，然后就跟那些舞者、dancer 一起跳舞，然后每个动作虽然说看起来看似随意，但是特别的有 feel，
1: 有那种 feel。
0: 对、就是刷到他的排练视频，就是59岁的人跳起舞来排练起来，状态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带劲
1: 哎！是，
0: 肯定比我们两个都带劲。
1: 那当然，
0: 你让我们两个去跳30分钟这样，我们可能已经这喘吁吁。
1: 人家去练舞呢，人家是为了表演；我们练舞呢，那纯是为了减肥。
0: 没有啦，我们记者节的时候也练舞了，是不是？然后慢慢的从舞蹈变成了后面的配音。
1: 对，
0: 越动越少，
1: 因为发现自己的这个优势在哪里，就不要只盯着劣势看了。
0: 是的，但是很多人都会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因为之前我看过林怡跟麦穗拍的那个嘛，就是刚刚要站起来突然间眼前一发晕，然后就低血糖了，或者是就头晕了，或者是刚刚想跳一个 Jackson 的舞步，然后突然间就扭到腰了那种。
1: 其实现在来说啊，哪里是人老了干什么都难啊，你现在最近在抖音上你经常能看到那种以为自己还是年轻人的30岁中年人。
0: 是是，但是在陈小春身上你就看到人老了干什么都尽兴。
1: 对，而且
0: 就在他身上完全行不通，就是那句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在陈小春身上呢是完全就是逆反过来的。
1: 对，而且呢不光是陈小春，其实我在网上有了解过很多就是以前的很多老艺人啊，他们的现在的身体状态真的保持得非常好啊，非常规律。像比如说那个丁力的那个
0: 哦，
1: 叫他经常鼓励大家就是扎马步
0: 啊、
1: 叫什么了？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突然反应不过
0: 来。我老先生肯定知道。
1: 对，还演过这个那个电影叫《跛豪》啊。
0: 什么什么梁？
1: 梁是吗？啊，反正大家现在大家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更了解他的另一个名梗。托尼，我出来了。然后就被甄子丹打到地上。
0: 但是你别说，真的，如果你真的到了陈小春59岁这个年纪，我在想，我59的时候我已经退休4年了。我就想着，我就跟这些我的老闺蜜们，就是喝喝奶茶、打打牌、旅旅游。我真的没有办法像陈小春一样，就又唱又跳嘛。就会觉得年纪，哎，吕伟良，
1: 吕良伟，
0: 啊，吕良伟，对不起，
1: 你给我出去。
0: 人老了，眼神不好。你看，就到了那个年纪，就会觉得年纪大了就该服老，甚至是到我这种都还没到40岁的人，我就会觉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老了。但是我觉得陈小春就偏不啊，跟着那些 dancer 一起巡演排练跳舞，还有跟年轻人一起折腾，我就觉得他的状态里没有年轻的束缚，就只有那种想做就做的热情。包括我之前看那个演唱会，就是 Ella、陈嘉桦姐姐的演唱会。
1: 是的，是的，
0: 她40多岁了耶，但是她的那个
1: 陈嘉桦说你再大点声，
0: 她44岁了耶。
1: 对，没有，因为她确实自己在演唱会也在调侃自己，
0: 但她很厉害，她的那些体脂率非常的低。然后我看了一场2.5个小时的那个唱跳演唱会，最后面她返场的时候，她还可以一边做那个卷腹一边唱歌，气息非常稳。
1: 哇，
0: 我就觉得真的不是说老了就要服老，你就是你要把自己活得年轻才可以。
1: 对，
0: 对，
1: 我还记得就是不光是咱们中国有很多的明星都很自律嘛，像国外我最早了解到的就是你听过一个名字叫麦当娜没有？
0: 麦当娜。
1: 对，麦当娜曾经在演唱会上就做过一个非常绝的一个事情。
0: 什么？
1: 就是她一边唱歌一边大概做了，我如果没有记错是17个蹲起。

0: 哇、
1: 而且那个蹲起它不是蹲下就站起来、它是蹲下然后跳起来，而且还要做一个腿像大字形这样劈开，
0: 哇，好厉害，
1: 然后再蹲再跳起来，连做十几个。
0: 所以啊，哇，
1: 所以说到底谁是老年人，请问
0: 就是那些自以为说哎我老了的人就是老年人、但我觉得年轻不是年龄的专利啊，我就觉得年轻是一种状态，不是数字。像我们这种不就是他们之前不是说吗，五十岁正是拼的年纪，正是闯的年纪，
1: 知天命，知道自己是要打拼的命。
0: 对，
1: 你看还有朋友问啊，我都下班了你们还没下班吗？我们年轻人一样可以打拼，
0: 是我们
1: 你们都下班了我还不下班。
0: 对，还有美在官粮说贵港有雨吗？
1: 贵港、
0: 现在应该
1: 好像没有，
0: 是的、但还是要带上雨具啊，
1: 哎，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下、
0: 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越活越年轻的人？
1: 对，而且关键之前啊，有网上的东测，就是你的身体年龄和实际年龄差距多少？
0: 哦，
1: 我记得我在24岁左右吧，24、25的时候，我曾经测过一次，然后显示是27。
0: 啊，
1: 就是我的身体年龄比实际年龄衰老了2岁。
0: 最近不是世界杯吗？就说梅西40了。但是他经常就都训练嘛，然后测出他的那个身体年龄是28。
1: 哦，这样是吗？
0: 很厉害。
1: 我觉得真正要该测的话还是 C 罗了，因为梅西呢他是经常在绿茵场上走路嘛。其他人都是跑着跑着，这个梅西是他分配体力的能力非常强啊，经常在走路啊，整场有90%的时间都在走路，然后看见球过来了，
0: 他很会用巧劲儿啊，是不是？
1: 看球过来了，哎，跑2步啊，射门。把最大的那点力全部用光。
0: 哎，我觉得也挺好的，用巧劲儿嘛，是不是？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巧劲儿呢，也适用于我们啊。我们平时年轻人也要学会用巧劲儿。
0: 是，对，
1: 对吧？在你真正需要花力气的那些工作啊，那些大事上面，
0: 是
1: 你要投入100%的热情。
0: 是的。
1: 至于生活当中感觉没那么重要的东西呢，你就稍微躺一躺，其实也是一个好事。
0: 对，我们接下来先来听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待会儿继续回来聊聊。

0: 下我们。上班累累累累累
1: 累累累累累，腰酸背痛。欢迎回来，陈小春的不服老，我觉得不是天生的，而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状态。
2: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大家不要每天就提，哎呀，我都已经多大岁数了，这个事儿我干不了了。
1: 有种。有种说法叫避称，你不要老说自己老、哎、老说自己不行，你老是说的话你就真的不行了。
2: 对，你就说自己行，可以，牛啊！
1: 那怎么样保持这种年轻感呢、
2: 哎？
1: 有没有什么小秘诀之类的？
2: 首先就像你说的嘛，首先在自己的心理层面，你就不能天天给自己贴标签，
1: 是，
2: 对吧？比如说啊，哎呀，我三十了，这个东西我干不了了。那个我以前都是从那个上面跳下来的，现在我都要怎么怎么样？
1: 不能乱跳哦，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哎，哎是的啊、嗯，有一些事情呢，其实你想做的时候，你永远都有机会去尝试。
1: 比如说新鲜的事物，
2: 哎，新鲜的事物，
1: 嗯，就是你要多去尝试，多去了解。就是你要抱着那种我可以学呀、啊、我可以试啊这种心态本身就很年轻了。
2: 哎，是的、嗯、就是大家最了解的像娱乐圈的很多的那种明星啊，也有那种大概要50多岁左右才开始大红大紫。
1: 是的，
2: 对不对啊？
1: 是的。
2: 那你看人家难道因为说30几岁40几岁啊就已经从事这个演艺行业20几年没有火、
1: 嗯、
2: 人家就不干了吗？
1: 哎，只要你坚持，说不定哪天哇，
2: 哎，你也会有一个在你向往的那个行当里面啊发光发热嘛，
1: 对
2: 不对？对。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热爱。
1: 对，
2: 对吧？
1: 因为我看老先生说的，陈小春一开始出道就是唱跳组合嘛，那他对舞台、
2: 嗯、
1: 对音乐的热爱几十年都没有变过。
2: 哎，是的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在网上会调侃，就是事业和工作的区别。
1: 嗯，
2: 他们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否真的热爱你正在干的。
1: 对，所以
2: 对，如果你热爱它就是事业，如果你不热爱它就是工作。
1: 大家支持我的事业吗？支持的事业就请给我的直播间点点赞吧。
2: 支持洋洋的事业请扣一，支持孟克的工作请扣二。没有了，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1: 但人一旦有热爱的话，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哎，
1: 是
2: 的，因为不需要人督促你了、
1: 嗯、
2: 你自己就会想要去往里面投入时间、金钱和人力、嗯、
1: 对
2: 不对？而且呢，你整个人的状态带动起来之后呢，你自然就不会老气横秋的了嘛。
1: 我倒还想到一个，就是极快的让你保持年轻的方法。
2: 嗯，什么拉皮？
1: 像我们直播一样开美颜
2: 啊！嗨、
1: 哎，
2: 这个是亚洲四大邪术之一，是吧？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对音乐非常的热爱的啊，然后在《国乐无双》上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2: 哎、嗯，
1: 来自王菀之，这首呢也是他作曲的，对吧？
2: 对，
1: 哦，对。那接下来他来听一下王菀之版本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畅聊直播间。
1: 哎，是的啊，
0: 大家聊到不服输嘛，不服老嘛，对吧？
1: 哎，是的，其实不服老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从心态上你要先立得准。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保持热爱。当然了，最核心的还是要什么？你不能光想，
0: 是
1: 你要
0: 动起来，
1: 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规划和锻炼。
0: 嗯、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好多好多朋友，他其实并不老，他只是说相比他之前的那几年，感觉自己这几年老了一点了啊，然后不想跟大家。剧啊，然后想自己一个人待着了，喜欢那种孤独感啊，喜欢一个人独处，他觉得自己老了。其实我觉得人是群居动物嘛，
1: 哎，
0: 你还是要多出去走走，然后多要动动起来的。
1: 哎，是的，我觉得啊，就是虽然我们俩来说这个感觉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鼓励大家哦，你要是不想感觉上那么老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0: 正常的
1: 对，咱们都不说你练得跟健美先生一样了。
0: 我觉得
1: 对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尤其是咱们年轻人，你没发现？
0: 我俩说这个不太合适。
1: 没有啊，
0: 没有说服力。
1: 有啊，因为不健康的坏处我们俩太了解了，健康的好处我们不了解，但不健康的坏处我
0: 引以为戒啊！大家看到我们俩就是填满了整个镜头，确实不太应该。
1: 哎，对，嗯、就
0: 应该更健康一些才更好。
1: 除了这样的体型能让我们显得可爱一些之外，
0: 就是你知道吗？他们问为什么你皮肤可以这么白，然后没有什么皱纹？我说你吃胖点，
1: 对你
0: 撑开，
1: 撑胖撑开之后自然就没有皱纹了。
0: 但真的真的不好，你看也不是没有皱纹，你看我的法令纹就很深呢、
1: 啊。这说明什么？你需要再吃胖一点，把它继续撑开。
0: 哎呀，好可怕啊！但是积极向上不是喊口号啊，要落实在每一天的小选择里。
1: 哎，
0: 是
1: 的啊，你要不然的话，你看可能我们年纪轻轻的啊，我们喜欢的偶像还这么有活力、
0: 啊，
1: 然后我们这些粉丝居然都已经老态龙钟了，
0: 是啊，
1: 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0: 对，我记得我去看那个 Ella， 就是陈嘉桦的演唱会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回答一些内场的一些观众的提问嘛、
1: 啊，开始跟我们炫耀你看过陈嘉桦的演唱会是吧？
0: 哎呀，真的是。然后呢，就有一个他就念到一段那个提问，就是说女生过了35岁，你要给过了35岁的女生一条最中肯的建议是什么？他就说去健身。
1: 哎，是的，
0: 对，就是你要把身体练好，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好几十年都是这么说的啦，对吧？
1: 所以说去健身嘛、嗯、朋友
0: 去吗？我们说了很久了，今天都已经明天就是7月份了、
1: 哎、
0: 下半年到了呀。
1: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你陈嘉桦说的这个真的是非常有道理了啊、
0: 嗯、
1: 啊，就像我当年看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
0: 哎呀
1: 啊，学友哥还可以劈叉呢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 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6: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7: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8: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9: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0: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1: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1: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 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以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6: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5: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8: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7: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林海波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凭借自主育种突破创新养殖模式和扎实的连农带农成效，近日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八桂楷模荣誉称号。2026年全区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暨三农大讲堂基层宣讲活动在秦塘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29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

0: 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用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治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会议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李建峰、蒋应芳、郭昌荣、李业乙、叶伟腾、李金涛、郭亮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1: 30年巨变，化贵港。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张耀元报道。深耕贵港28载，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始终立足畜牧主业，坚持科技赋能，践行惠农担当，凭借自主育种突破、创新养殖模式和扎实的连农带农成效，近日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八贵楷模荣誉称号。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针对国内种猪育种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瓶颈，阳翔集团养猪事业部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历经10余年攻坚，成功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叶香基因芯片及育种算法，打破国外垄断，补齐产业短板。该成果荣获202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育种经理姜威：
2: 基因芯片加算法，我们的育种效率能够提升30%以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普惠育种加秀博猪基因的模式，把门槛打下来了，数据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让我们这个国内的育种有了个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1: 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突发，阳翔创新研发出可全国复制推广的铁桶防疫养殖模式，有效提升防疫水平，帮助全国数十万养殖户稳住生产，渡过难关。在智能养殖领域，推出精喂房节粮系统，依托数字化管理，优化饲料结构，精准配比投喂，实现降本增效，节粮减损。智能设施楼房猪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集团手握400余项专利，形成了生猪、料、育、养、宰、肉，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体化全产业链。目前，阳翔智慧养殖技术已走出国门，落地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0余家养殖企业，覆盖生猪超800万头。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肉猪生产副总监胡猛：
3: 精喂坊系统呢，节粮增效呢，主要靠两手抓。第一手呢，是用这个发酵棕榈粕这些非粮的资源替代一部分玉米、豆粕；第二手呢，是精准饲喂，给每头猪定制的饲料，减少浪费。加起来的话呢，一共能节粮11%到14%，让每一粒饲料都用到恰到好处。
1: 扎根贵港本土，阳翔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大局，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模式，降低养殖门槛，通过全流程技术帮扶，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依托三免三保惠农机制，阳翔已在全国带动约2000户农户发展养殖， 累计培训高素质农民近10万人。

0: 子。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港南服务部主任崔斌，
1: 每个月也对我们的养殖户有一次培训，包含疾病防控啊、猪群管理啊、饲料管理啊各方面的一个培训，每一次涉及100人左右，一年的话累计下来应该是有几千次这样子。
0: 港南区福泰养殖场负责人蔡兴荣，
2: 我们技术不到的呀，阳翔会派一个技术人员过来当面教我们，相比以前来大概增加了收入有40%-50%吧。至于我们三个人就能管理2500头猪呢，自动化水平大概是有80%以上。
0: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阳翔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捐资打造的秦塘区龙马村阳翔新村入选广西民族特色村寨，在全国建成的470家老年助餐爱心食堂，服务老年人约20万人。通过建设大型扶贫猪场，成功带动5589户贫困户、63个贫困村、3.2万贫困人口脱贫。截至2025年，集团已在全国带动1755户农户销售生猪496万头，户均增收达77.05万元，真正实现了养好一头猪，致富一个家。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6月29日，市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贵港调研时提出的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求，落实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效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时，市政府班子成员依次交流发言，紧扣主题谈认识、谈体会、提举措，同时还邀请有关县市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做相关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进一步坚定了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会议强调，要加强党性锤炼，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正确政绩观政治标尺，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干为先，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统筹抓好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担当作为，扛牢政治责任，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30日，政协第6届贵港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市区召开，市政协主席肖明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围绕依托平陆运河优势，加快布局建设贵港服务西南、中南、华南地区和东盟大宗商品转储基地议题和合理统筹城乡医疗资源，加快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议题开展协商议政，并分别就两个议题的专题调研情况做说明。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共识，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聚焦基础设施配套、物流体系构建、招商引商聚商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大宗商品转储基地建设。要紧盯民生短板，聚焦医疗资源统筹、基层医疗提质、医养模式创新、 专业人才培育等积极进行。

0: 建设，推动医疗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完善城乡普惠高效医养体系，增进群众民生福祉。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抓实协商履职主业，严谨有序推进市政协换届，深化机关与委员队伍建设。全体常委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做政治坚定、履职为民、严守纪律、团结协作的表率，以实干担当，书写政协新答卷。副市长李金涛、 市政协副主席曾海燕、谭汝鑫、刘东庆、黄兴荣、吕桂聪、郭亮，秘书长罗建勇出席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邱敏报道。6月30日，2026年全区听党化、跟党走宣传教育暨三农大讲堂基层宣讲活动在秦塘区秦塘街道瑶山村举行。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党委农办副主任杨瑞华、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春勇出席活动并致辞。宣讲活动设置30载乡村换新颜，数治引领新农业、金融赋能新乡村三大篇章，集中展示我市现代化农业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精准解读中央及自治区三农政策，为全区乡村振兴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激励引导广大三农干部和农民群众坚定信心听党化、跟党走。
1: 种植大户陶伟杰，
2: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育栽就减长，现在好了，有产权证书、农贷款，有智能农机帮忙，种地越来越省心了。我要继续用好这些好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多学新技术，把产业发展好，把日子过得更好。
0: 秦塘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贤珍，
3: 作为农业农村系统的一线带头人，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三农工作，把对党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赋能农业体制，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0: 活动中，平安产险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广西6个试点县域捐赠价值150万元农业无人机设备及开展非手培训服务。 现场还设置了农产品展示品鉴区、金融服务展区，集中展示我市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把稳三农发展方向，深耕现代农业沃土、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夯实，设施农业发展提质提速，乡村面貌焕然一新。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7%，排名全区第四，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5.3%。
4: 台全区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位居全区第四，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贵港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梁秋丽，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涉农贷款余额超897亿元，占贷款总额的37%，农业保险为全市提供近1.6亿元，风险保障特色险种不断的丰富。下一步， 我市将持续加大财政金融联动，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财政金融力量。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5: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东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我和我的贵港，30年，今天我们来听贾银伟这个河南人贵港30年的故事。从河南许昌的农村到西江之畔， 从钻车底的汽修工到布局人工智能算力的创业者，贾银伟用18年的时间在贵港完成了5次跨行业转身。他的故事是这座城市30年产业升级的微观镜像，也是贵港敢让外乡人做梦的生动注脚。我来到贵港18年，
7: 这18年间呢，我跟着贵港的脚步，转了5次行。我觉得贵港这个城市，不嫌弃你出身低，不害怕你转行，只要你敢拼。

0: 拼，肯实干，他就给你机会。
1: 2008年春天，贾银伟揣着全部积蓄，只身坐上了南下的长途车。行囊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装着父亲1992年出差桂县时留下的记忆。桂塘、桂冈，货车多，有活路。就是这句朴素的话，把贾银伟带到了西江边的桂港。一下车，汽车南站旁人来人往，柴油味混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让贾银伟既紧张又兴奋。他在南站附近租下一间简陋门店，挂起了第一家汽修店的招牌。从此，钻车底、修发动机、满手油污，成了他生活的日常。2010年，桂港城市建设进入高峰期，工地上的三轮车和工程车需求猛增。贾银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商机，接手了一家三轮车店，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14年，红砖厂关停，木业兴起，贾银伟又在巴塘街道建起了本地最早的工程电动车厂。2017年，他又一次转身全新领域。每一次跨界都不容易，但桂港的产业配套和政策让贾银伟敢闯敢试。2025年，贾银伟又一次跨界，与中国联通联手，投资1920万元，在桂港落地50个 AI 算力节点。从传统行业跨入数字经济，这是贾银伟第5次升级，也是桂港产业转型的缩影。这些节点将为本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座。
0: 当所有人都觉得木业到顶了，我和联通公司联手推动新能源、绿色化工等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补强桂港数字经济发展动能。
1: 18年间，贾银伟的身份从汽修工变成了桂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也从单打独斗的个体户成长为带动城市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参与者。他亲身感受着桂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办事跑断腿到一网通办，从政策不透明到妈妈式服务，桂港用制度红利为创业者兜底。政府的服务让贾银伟感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桂港从江边小城变成了一吨大港，从农业县变成了南方板材之都，我也从一个修车的变成了桂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带着几十位老家亲友在桂港安了家，可以很自豪地说，我见证了桂港营商环境一步步进步，产业一次次升级。
1: 如今，贾银伟的身边聚集着几十位从河南老家来的亲友，他们在桂港开店、办厂、买房、上学，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桂港不只给了贾银伟一个人机会，更给了像他一样的外乡人一个可以扎根、可以做梦、可以回得来的家。贾银伟的18年是桂港30年巨变的一束微光。这座城市不问你来自哪里，只看你敢不敢拼，肯不肯干。当越来越多的贾银伟在西江之畔落地生根，桂港的故事便有了新的篇章。贾银伟们正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注脚。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
0: 陈刚、韦涛、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投票选举人大代表；
3: 陈刚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2026年八桂楷模发布会在南宁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30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6人、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副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在贵党的20大代表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自治区党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陈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砥砺奋进，重点抓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编制和推进“十五五”规划，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谋划向海经济发展布局3件大事，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深入抓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十五五发展稳健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广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3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向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全会强调，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强化向海产业支撑，优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扩大向海开放合作，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全会强调， 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突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推动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协同共进，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深化与西南中南地区合作，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强化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统筹陆海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引导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构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实现陆海资源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设施高效联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协同共治。全会明确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到十五五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更加凸显，贯通西南中南，衔接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运体系基本形成，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向海产业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较大提升，向海经济实力整体跃升，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35年，向海产业聚群成链，国际门户功能凸显，开放水平大幅提升，通道枢纽高效顺畅，海洋生态品质一流，向海经济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全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绘好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图、园区与企业布局图、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图、要素配套保障图四张图，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发展壮大海洋产业，加强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海经济创新，促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全会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构建向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枢纽功能，实施平陆运河通达工程，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推进北部湾港江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加紧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扎实推进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主动衔接东盟国家基建标准、联通规则、监管体系。全会提出，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以亲北防一体化带动全域向海发展，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化贵琼协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全会提出，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要推动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构建陆海一体开发保护格局，科学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渔业发展、滨海文旅等功能布局，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强化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重点产业安全风险综合治理，健全海洋防灾应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和港口安全生产体系。全会强调，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要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协调推进向海经济领域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向海经济指标体系，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全域向海制度支撑，进一步营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全民向海发展意识。 全会强调，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重新审视广西向海发展，深刻认识这是牢记领袖嘱托的政治使命，传承海思精神的接力奋进，共圆复兴梦想的时代担当，衔接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振兴壮美广西的必由之路。要总体谋划协同发力，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着力壮主轴，强引擎，带全域，优化向海经济总体布局，着力畅主脉，通支脉，展系脉，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提升向海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着力望园区新城镇聚人气，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发展，着力谋创新，抓改革，扩开放，激发向海经济动力活力，着力优生态，防风险，保安全，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扎实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汇聚向海发展强大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纲举目张，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高质量筹备开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稳妥有序推进市县换届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高标准办好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峰会，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费志荣、周成芳、胡帆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决定递补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维超、罗军同志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会确认自治区十二届党委常委会会议。

0: 作出的给予王雄昌、崔佐军、何朝建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是南宁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根据南宁市人大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新社委托他人投票。当天上午，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分别来到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竹社区选区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生东社区选区自治区政府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良庆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盘龙社区一选区自治区政协机关投票站，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认真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了解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各投票站现场秩序井然，监票人现场检查票箱。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陈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听取了青秀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要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陈以军、蔡允阁、王兴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有明、杨静华、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徐少川、周以觉、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巫家士、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等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对法国驻华大使馆积极推动双方友好交流合作表示感谢。陈刚说，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美食丰富，文化多彩，正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与法国友好交流日益频繁，有成交往不断扩容，合作前景广阔。广西愿从地方层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科技、青年、旅游等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携手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广西贡献。白玉堂说，法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也十分看重与中国各省区的交流交往。 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自然风光秀丽，历史文化厚重，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法国驻华大使馆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更多法国企业到广西发展，不断加强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科技创新、旅游观光、青年留学等领域合作，也欢迎广西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易觉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南宁举行2026年八桂楷模发布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活动，为八桂楷模颁发证书。本次发布会授予三个集体、两名个人八桂楷模称号，分别是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北海地角女民兵连、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泉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馆长唐以京、广西南南旅加工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何克准。平陆运河建造攻坚团队迎难而上，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北海地角女民兵连三代巾帼接力，科技赋能守护海疆，阳翔集团养猪事业部潜心攻坚生猪基因芯片，科技新农汇集中外，唐已经倾其所有修护古民居，坚守乡土文化根脉。何克准深耕铝加工科研，助力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发布会通过视频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现楷模无私奉献、胸怀家国的崇高精神，号召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岗位实干奋进，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新篇章。会前，陈义军会见楷模代表并座谈。
0: 广西台消息，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主体班毕业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党校校长、广西行政学院院长王新富出席典礼，并颁发荣誉证书和毕业证书。毕业典礼上，学员代表汇报了学习收获和感悟。本次主体班学习培训中，学员们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意，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学好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努力转化为日后破解难题的举措，争当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派。自觉对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深入推进学查改，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学员们表示，将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奋进姿态，激扬实干为要的奋斗精神，坚守人民评价的价值坐标，筑牢清正廉洁的思想防线，努力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联合调试，这项世纪工程再次迎来重要节点，全线通航目标近在咫尺。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一寄托八桂儿女百年向海梦想的运河工程，将重塑广西乃至西部经济地理格局。作为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坚持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一系列硬核科创成果打造运河建设中国标准。在马道枢纽、千吨级枢纽人字门安装工程曾是制约项目推进的核心难题，其安装精度标准创下行业历史新高。为啃下这块硬骨头，集团党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先锋队，反复开展模拟推演，精细打磨调试参数，精准把控每一处安装细节。 最终让单扇重约1108吨的巨型人字门以毫米级超高精度精准落位，圆满完成核心节点施工任务。不止于单体工程突破，项目全域技术创新成果丰硕。集团党委联动54家参建科研单位，集中攻坚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全球最快输水阀门系统等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同时，创新搭建全国首个运河全生命周期智慧管控体系，通过数字技术构建运河数字孪生体，实现运河动态一图总览、工程建设一站服务、决策指挥一脑智控。近4年日夜鏖战，平陆运河科创攻坚硕果累累。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取得1项世界首创、4项世界之最等标志性成果，实现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多项发明专利，牵头制定21项行业标准，构建起世界水准的中国运河技术体系。项目坚持建设与惠民并举，在推进主体工程建设的同时，同步落地一系列民生配套工程。目前平陆运河整体建设进度约97%，枢纽主体全线航道、27座跨运河桥梁等核心工程已全部竣工，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当前项目全体建设者正卯足干劲，奋力冲刺，调试船闸设备，严控建设细节，完善配套设施，全力以赴向2026年9月全线通航目标迈进。
0: 桂林福达股份首席制造专家蒲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精湛的技艺和无私的奉献，在技术攻关、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突出的先锋模范作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李灿、刘宝成的报道。
3: 作为一名有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蒲英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车间，深耕曲轴精密加工领域。曲轴是发动机的脊梁骨，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复杂。蒲英潜心钻研数控加工技术，练就了设备调试、故障处理和效率优化的绝活，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展现了中国产业工人自立自强的脊梁。蒲英先后主持完成宝马、比亚迪等顶尖企业多个发动机曲轴产品的产线设备调试，同时还带领团队完成30多个新产品开发调试，主持20多项企业创新和精益项目。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专家蒲英：
4: 我们不断突破了技术壁垒，比如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上，我们自主研发了自适应的加工控制系统，并形成了多项专利，这是我们不仅高效稳定的生产，还能快速响应不同客户对曲轴的定制化需求，助力公司进入宝马、奔驰等国际供应链体系。
3: 当前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中曲轴产能不足的瓶颈，蒲英勇于创新，全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壁垒。他带领技师团队连续奋战，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设备深度挖潜，将单条产线月产能从15000件提升至18000件，创新行业同类产线产能记录，有力保障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链稳定，同时还解决了进口设备维修周期长、费用高昂的难题。同时他依托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为企业和当地培养了大批高技能后备人才。面向未来，蒲英和他的同事们正将目光投向机器人及高端装备等新领域。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制造专家蒲英：
4: 随着新能源汽车，特别是这个混动动力汽车渗透率迅速提升，快速扩张产能以满足市场需求，通过毛坯锻造及曲轴加工一体化的优势，力争成为全球曲轴及锻造行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旅行的意义》。

这首歌是陈绮贞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民谣歌曲。2004年因为资源有限，以单曲专辑的形式发布了木吉他版。第二年陈绮贞发行了专辑《华丽的冒险》，她把这一首歌收录在了其中，并做成了她最初想要的弦乐版。2012年陈绮贞发行的夏季练习曲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录音专辑里出现的版本，又是她最开始的木吉他版，多了火车的轰隆声，更有旅行的意味。这首歌最开始吸引我的只是旋律和声音，舒服得来又让人特别向往自由。后来认真听歌词才发现，陈绮贞将自己的心事写进了歌里。

歌中的故事似乎和旅行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喜欢的那个人去了很多的地方，看了许多风景，买了很多纪念品，却说不出旅行的意义。你渴望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他把你放在心上的爱情旅程，而他更关注的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所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接下来听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林海波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凭借自主育种突破创新养殖模式和扎实的连农带农成效，近日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八桂楷模荣誉称号。2026年全区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暨三农大讲堂基层宣讲活动在秦塘区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29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动员部署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强化社会治理防控重大案事件工作摆在更高水平平安广西建设的突出位置，确保实现命案发案数下降、死亡人数下降和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升两降两升目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在自治区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区现阶段的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摒弃命案防不住、控不了，矛盾纠纷不闹大就不用管，命案防控只是政法公安的事，命案防控工作九龙治水等错误倾向，锚定两降两升目标，找准规律，找准切入点，找准问题关键，突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这个重要抓手，突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这个关键，突出治牢基层治理网底这个坚实基础，突出严厉打击命案犯罪这个强大震慑，突出普法宣传教育这个先导之举，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长远之策。

0: 坚决遏制重大案事件多发态势。会议强调，防控重大案事件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形成齐抓共管合力，才能打好这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党政同责，健全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命案防控格局，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强化力量下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形成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李建峰、蒋应芳、郭昌荣、李业乙、叶伟腾、李金涛、郭亮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1: 30年巨变化贵港，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张耀元报道。深耕贵港28载，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始终立足畜牧主业，坚持科技赋能，践行惠农担当，凭借自主育种突破、创新养殖模式和扎实的连农带农成效，近日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八桂楷模荣誉称号。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针对国内种猪育种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瓶颈，阳翔集团养猪事业部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历经10余年攻坚，成功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叶香基因芯片及育种算法，打破国外垄断，补齐产业短板。该成果荣获202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育种经理姜威：
3: 基因芯片加算法，我们的育种效率能够提升30%以上。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普惠育种加秀博租金的模式，把门槛打下来了，数据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让我们这个国内的育种有了个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2: 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突发，阳翔创新研发出可全国复制推广的铁桶防疫养殖模式，有效提升防疫水平，帮助全国数十万养殖户稳住生产，渡过难关。在智能养殖领域，推出精喂房节粮系统，依托数字化管理，优化饲料结构，精准配比投喂，实现降本增效，节粮减损。智能设施楼房猪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集团手握400余项专利，形成了生猪、料、育、养、宰、肉，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体化全产业链。目前，阳翔智慧养殖技术已走出国门，落地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0余家养殖企业，覆盖生猪超800万头。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肉猪生产副总监胡猛：
4: 精喂坊系统呢，节粮增效呢，主要靠两手抓。第一手呢，是用这个发酵棕榈粕这些非粮的资源替代一部分玉米、豆粕。第二手呢，是精准饲喂，给每头猪定制的饲料，减少浪费。加起来的话呢，一共能节粮11%到14%，让每一粒饲料都用到恰到好处。
2: 扎根贵港本土，阳翔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大局，创新推行公司加农户模式，降低养殖门槛。通过全流程技术帮扶，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依托三免三保惠农机制，阳翔已在全国带动约2000户农户发展养殖，累计培训高素质农民近10万人次。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养猪事业部港南服务部主任崔斌：
5: 每个月也对我们的养殖户有一次培训，包含疾病防控啊、猪群管理啊、饲料管理啊各方面的一个培训，每一次涉及100人左右，一年的话累计下来应该是有几千次这样子。
2: 港南区福泰养殖场负责人蔡兴荣：
6: 我们技术不到的啊，阳翔会派一个技术人员过来当面教我们，相比以前来大概增加了收入有40%-50%吧。至于我们3个人就能管理2500头猪呢，自动化水平大概是有80%以上。
2: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阳翔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捐资打造的秦塘区龙马村阳翔新村入选广西民族特色村寨，在全国建成的470家老年助餐爱心食堂，服务老年人约20万人。通过建设大型扶贫猪场，成功带动5589户贫困户、63个贫困村、3.2万贫困人口脱贫。截至2025年，集团已在全国带动一千七百五十

0: 入户农户销售生猪496万头，户均增收达77.05万元，真正实现了养好一头猪，致富一个家。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6月29日，市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集中研讨暨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和部署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贵港调研时提出的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求，落实区市县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包联指导学习教育制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有效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次研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进行。集中研讨时，市政府班子成员依次交流发言，紧扣主题谈认识、谈体会、提举措，同时还邀请有关县市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做相关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进一步坚定了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会议强调要加强党性锤炼，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正确政绩观政治标尺，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实干为先，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统筹抓好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担当作为，扛牢政治责任，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6月30日，政协第六届贵港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市区召开，市政协主席肖明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围绕依托平陆运河优势，加快布局建设贵港服务西南、中南、华南地区和东盟大宗商品转储基地议题和合理统筹城乡医疗资源，加快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议题开展协商议政，并分别就两个议题的专题调研情况做说明。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共识，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聚焦基础设施配套、物流体系构建、招商引商聚商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助推大宗商品转储基地建设。要紧盯民生短板，聚焦医疗资源统筹、基层医疗提质、医养模式创新、专业人才培育等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医疗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完善城乡普惠高效医养体系，增进群众民生福祉。要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抓实协商履职主业，严谨有序推进市政协换届，深化机关与委员队伍建设。全体常委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做政治坚定、履职为民、严守纪律、团结协作的表率，以实干担当书写政协新答卷。副市长李金涛、市政协副主席曾海燕、谭汝新、刘东庆、黄兴荣、吕桂聪、郭亮，秘书长罗建勇出席会议。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邱敏报道。6月30日，2026年全区听党话、跟党走宣传教育暨三农大讲堂基层宣讲活动在秦塘区秦塘街道姚山村举行。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党委农办副主任杨瑞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春勇出席活动并致辞。宣讲活动设置30载乡村换新言、数字引领新农业、金融赋能新乡村三大篇章，集中展示 我是现代化农业发展与和美。

0: 乡村建设成效，精准解读中央及自治区“三农”政策，为全区乡村振兴搭建互学互鉴平台，激励引导广大“三农”干部和农民群众坚定信心、听党话、跟党走。种植大户陶伟杰，
1: 以前种地传告经验，避灾就减灾，现在好了，有产权证书能贷款，有智能农机帮忙。
2: 种地越来越省心了，我要继续用好这些好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多学新技术，把产业发展好，把日子过得更好。
3: 秦塘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贤珍，
4: 作为农业农村系统的一线带头人，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三农”工作。
3: 把对党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美，农民增收。活动中，平安产险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广西六个试点县域捐赠价值150万元农业无人机设备及开展非手培训服务。现场还设置了农产品展示品鉴区、金融服务展区，集中展示我市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据了解，近年来， 我市把稳“三农”发展方向，深耕现代农业沃土、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夯实，设施农业发展提质提速，乡村面貌焕然一新。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7%，排名全区第四；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 5.3%， 排全区第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位居全区第四，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5: 贵港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梁秋丽，
6: 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涉农贷款余额超896亿亿元，占贷款总额的37%。农业保险为全市提供近1.6亿元，风险保障、特色险种不断的丰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加大财政金融联动，为全市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财政金融力量。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东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年，30人。30年，30人，今天我们来听贾银伟这个河南人贵港30年的故事。从河南许昌的农村到西江之畔，从钻车底的汽修工到布局人工智能算力的创业者，贾银伟用18年的时间在贵港完成了5次跨行业转身。
7: 他的故事是这座城市30年产业升级的微观镜像，也是贵港敢让外乡人做梦的生动注脚。我来到贵港18年，这18年间呢，我跟着贵港的脚步，转了5次行。我觉得贵港这个城市，不嫌弃你出身低，不害怕你转行，只要你敢拼、肯实干。
6: 他就给你机会。2008年春天，贾银伟揣着全部积蓄，只身坐上了南下的长途车，行囊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装着父亲1992年出差贵县时留下的记忆：贵塘、贵冈，货车多，有活路。就是这句朴素的话， 把贾银伟带到了西江边的贵港。一下车，汽车南站旁人来人往，柴油味混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让贾银伟既紧张又兴奋。他在南站附近租下一间简陋门店，挂起了第一家汽修店的招牌。从此，钻车底修发动机，满手油污，成了他 生活的日常。2010年，贵港城市建设进入高峰期， 工地上的三轮车和工程车

0: 需求猛增。贾因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商机，接手了一家三轮车店，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14年，红砖厂关停，木业兴起，贾因为又在巴塘街道建起了本地最早的工程电动车厂。2017年，他又一次转身，把事业的触角伸向了羽绒和木业两个全新领域。每一次跨界都不容易，但贵港的产业配套和政策让贾因为敢闯敢试。2025年，贾因为又一次跨界，与中国联通联手投资1920万元，在贵港落地50个 AI 算力节点。从传统行业跨入数字经济，这是贾因为第5次升级，也是贵港产业转型的缩影。这些节点将为本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座。
1: 当所有人都觉得木业到顶了，我和联通公司联手推动新能源、绿色化工等新兴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补强贵港数字经济发展动能。
0: 18年间，贾因为的身份从汽修工变成了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也从单打独斗的个体户成长为带动城市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参与者。他亲身感受着贵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办事跑断腿到一网通办，从政策不透明到妈妈式服务，贵港用制度红利为创业者兜底。政府的服务让贾因为感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贵港从江边小城变成了1吨大港，从农业县变成了南方板材之都，我也从一个修车的变成了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带着几十位老家亲友在贵港安了家。可以很自豪地说，我见证了贵港营商环境一步步进步，产业一次次升级。
0: 如今贾因为的身边聚集着几十位从河南老家来的亲友，他们在贵港开店办厂、买房上学，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贵港不只给了贾因为一个人机会，更给了像他一样的外乡人一个可以扎根、可以做梦、可以回得来的家。贾因为的18年是贵港30年巨变的一束微光。这座城市不问你来自哪里，只看你敢不敢拼、肯不肯干。当越来越多的贾因为在西江之畔落地生根，贵港的故事便有了新的篇章。贾因为们正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注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为您介绍的是歌曲《我们贵港》。宽广的道路，西山披盛装，高耸的楼房，荷花再开放，繁忙的港口，浙海荡绿浪，让我看见了现代化的模样。我们贵港，我们贵港，我们迈步走在建设小康道路上。下面请听歌曲《我们贵港》，作曲傅庆。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门。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
1: 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酒，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别假装舍不得》。1991年，邝美云推出专辑《感觉》，这张专辑由邝美云亲自做监制，所以在这张专辑推出之前，邝美云可以说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市场。因为上次《人间有情》不畅销的原因还是在于两个字，流行度不够。它更融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在里面，而且用出色的编配和合情合理的歌词来表达。专辑中的第二首歌《别假装舍不得》更是能够参与到当时最热门的台湾曲、香港词的潮流当中。据说这首歌当时在各大电台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同时上榜的林忆莲和叶倩文的歌曲，在港台龙虎榜上更获得冠军歌曲。我们就来听邝美云翻唱《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粤语版，《别假装舍不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0: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1: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此时这刻你在何方？

0: 秀，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我的勇敢，我的快乐。朋友，你最近有过的一次崩溃的瞬间是在什么情境下出现的呢？我是在车里。那天傍晚，在家匆忙吃了几口饭，就往工作的地方赶。在等一个斑马线红灯的时候，听到歌曲在唱，我不在乎那些痛苦，我只在乎真心付出。眼泪哗啦哗啦的就往下流了，怎么也止不住。直到单位，在车里缓了几分钟，才把情绪调整好，赶紧工作。我知道，这是苏慧伦唱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旋律很轻快的一首歌，在我的车里已经循环播放好几遍了。以往每一次听，我都会跟着节奏晃动身体，今天却让我崩溃流泪。我的工作在这段时间有了变动，父亲在医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没有真正的醒过来。我除了两地跑，还要安抚好母亲的情绪，个别亲戚说的一些重伤的话，怕伤到母亲，还得不停地去应对。其他还有各种琐琐碎碎的小问题，导致自己睡眠也变得很糟糕，身体也出现了一些毛病。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坏的环境里循环，怎么也走不出来。即便是这样，我也还没有那种要哭的感觉。此刻，却在一首快乐的歌曲的衬托之下，眼泪决堤。这就是压力积攒之下的突然爆发吧。情绪得到宣泄之后，我还得面对接下来的更多事情。我只能告诉自己，只要我足够勇敢，时间会帮我摆平这一切的。接下来听歌，苏慧伦，《我的勇敢，我的快乐》。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

0: 远达六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一万个以上的飞沫，传到八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广播电视台。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广播电视台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7: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
8: 有中国共

0: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

0: 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8: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8: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
1: 陈刚、韦涛、孙大为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投票选举人大代表，
2: 陈刚七一前夕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
1: 陈刚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2: 韦涛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6月30号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6人、候补委员2人，其他县直副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部分在贵党的20大代表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听取自治区党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陈刚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12届11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砥砺奋进，重点抓好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编制和推进“十五五”规划，全力以赴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谋划向海经济发展布局3件大事，着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扎实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深入抓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十五五发展稳健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广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全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3大定位使命任务，要求广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纵深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签署实施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向海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全会强调，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未来所向，强化向海产业支撑，优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扩大向海开放合作，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全会强调，要着力构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主轴，以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为两翼，统筹陆海一体开发建设，推动全域向海发展。 突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推动西江向海经济带和北部湾沿海经济带协同共进，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主动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深化与西南中南地区合作，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强化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统筹陆海国土空间、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资源配置，引导全区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构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实现陆海资源互补、产业深度融合、设施高效联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协同共治。全会明确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到十五五末，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牵引作用更加凸显，贯通西南中南，衔接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式联运体系基本形成，物流集散、产业承载、内外辐射功能显著增强，向海产业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较大提升，向海经济实力整体跃升，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基本形成。力争到2035年，向海产业聚群成链，国际门户功能凸显，开放水平大幅提升，通道枢纽高效顺畅，海洋生态品质一流，向海经济成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支撑，建成海洋强区和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全会提出，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要绘好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图、园区与企业布局图、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体系图、要素配套保障图四张图，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发展壮大海洋产业，加强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向海经济创新，促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全会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要构建向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枢纽功能，实施平陆运河通达工程，提质升级物流枢纽体系，推进北部湾港江铁海联运一体化改革，加紧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扎实推进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主动衔接东盟国家基建标准、联通规则、监管体系。全会提出，持续拓展向海开放发展空间，要以亲北防一体化带动全域向海发展，发展壮大北部湾经济区，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协同联动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化贵琼协作，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联动，深度对接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着眼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全会提出，统筹向海发展和安全，要推动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构建陆海一体开发保护格局，科学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渔业发展、滨海文旅等功能布局，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强化安全风险防控，加强重点产业安全风险综合治理，健全海洋防灾应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和港口安全生产体系。全会强调，强化组织实施和政策保障，要加强党对向海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协调推进向海经济领域重大改革、重大事项、重点工作，建立健全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向海经济指标体系，形成上下贯通、衔接配套的全域向海制度支撑，进一步营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浓厚氛围，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全民向海发展意识。全会强调，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自身定位，明确主攻方向，努力在全区向海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重新审视广西向海发展，深刻认识这是牢记领袖嘱托的政治使命，传承海思精神的接力奋进，共圆复兴梦想的时代担当，衔接一带一路的战略支撑，振兴壮美广西的必由之路。要总体谋划，协同发力，坚持站在海上看陆路，站在沿海看全域，站在岸边看腹地，站在全局和未来看广西，着力壮主轴，强引擎带全域，优化向海经济总体布局，着力畅主脉通支脉展细脉，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挖潜力，提升向海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着力望园区新城镇聚人气，推动港产城园区深度融合发展，着力谋创新抓改革扩开放，激发向海经济动力活力，着力优生态防风险保安全，筑牢向海发展安全屏障，扎实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汇聚向海发展强大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向海经济行稳致远。全会强调，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纲举目张，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发展目标，高质量筹备开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稳妥有序推进市县换届工作，确保平陆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高标准办好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峰会，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决定批准费志荣、周成芳、胡帆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职务，决定递补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杨维超、罗军同志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会确认自治区十二届党委常委会会议作出的给予王雄昌、崔佐军、何朝建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力

0: 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奋力开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29号是南宁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根据南宁市人大安排，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等自治区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14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新社委托他人投票。当天上午，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分别来到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竹社区选区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青秀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生东社区选区自治区政府机关投票站，选举南宁市良庆区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盘龙社区一选区自治区政协机关投票站，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认真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了解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各投票站现场秩序井然，监票人现场检查票箱。陈刚、韦涛、孙大伟等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陈刚在自治区党委机关投票站听取了青秀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将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要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陈以军、蔡允格、王兴富、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谭丕创、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有明、杨静华、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廖平虎、徐少川、周以爵、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等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近日在南宁走访慰问党员代表，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陈刚先后走访慰问老干部曹伯纯、陈辉光，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认真听取对广西做好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感谢他们为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帮助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曹伯纯、陈辉光为广西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广西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渐成，其心可待，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尽己所能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祝福广西明天更美好。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慧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医疗卫生战线工作，退休后仍积极参加退休支部组织生活，继续发挥余热。陈刚来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杨慧珍促膝交谈，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陈刚强调，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庆祝建党105周年为契机，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贵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对法国驻华大使馆积极推动双方友好交流合作表示感谢。陈刚说，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美食丰富，文化多彩，正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畅想高质量发展主旋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西与法国友好交流日益频繁，有成交网不断扩容，合作前景广阔。广西愿从地方层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与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沟通对接，进一步深化经贸、文化、教育、科技、青年、旅游等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携手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广西贡献。白玉堂说，法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也十分看重与中国各省区的交流交往。广西区域优势独特，自然风光秀丽，历史文化厚重，发展潜力巨大，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法国驻华大使馆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更多法国企业到广西发展，不断加强与广西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科技创新、旅游观光、青年留学等领域合作，也欢迎广西企业到法国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崇左市南宁市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老党员、老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街道办事处盐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朝能今年58岁，1987年从部队退伍返乡后，常年扎根基层为民服务，曾获广西最美退役军人、崇左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韦涛来到盐山社区纳渠屯党群服务中心，与黄朝能亲切交流，详细了解社区文旅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情况，勉励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各方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崇左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江州分公司仓库主任苏毅，其父亲苏德宗生前系原崇左县公安局副政委，1993年在执行公务途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韦涛来到苏毅家中，细致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子女学习等情况，向他致以诚挚慰问。韦涛指出，因公殉职党员干部舍身尽责，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各类优抚政策，全力为家属排忧解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 在南宁市清秀小区，梅涛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陆兵，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身体健康等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广西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健康长寿、阖家幸福。梅涛表示，老党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精心精细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安度幸福晚年。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慰问。
1: 广西台消息，6月25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联合调试，这项世纪工程再次迎来重要节点，全线通航目标近在咫尺。作为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坚持自主创新、联合攻关，以一系列硬核科创成果打造运河建设中国标准。在马道枢纽，集团党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先锋队，反复开展模拟推演、精细打磨调试参数，精准把控每一处安装细节，最终让单扇重约1108吨的巨型人字门以毫米级超高精度精准落位，圆满完成核心节点施工任务。不止于单体工程突破，项目全域技术创新成果丰硕，集团党委联动54家参建科研单位，集中攻坚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全球最快输水阀门系统等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近4年日夜鏖战，平陆运河科创攻坚硕果累累。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取得1项世界首创、4项世界之最等标志性成果，实现21项重大技术创新，申报220多项发明专利，牵头制定21项行业标准，构建起世界水准的中国运河技术体系。目前平陆运河整体建设进度约97%，枢纽主体全线航道、27座跨运河桥梁等核心工程已全部竣工，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请他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
3: 天白天到夜间我市是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龙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1: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燕。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曾叶欣，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叶欣，早上好。
1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如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叶欣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4: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5: 朝头早7:30到8:30，
16: 跟住晨早老友记，
15: 人人。

时间是早上的7:34，这里是金曲1019，我是林怡。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个个人所得税啊，在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在今年的6月30号是结束了。那到时候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啊、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 APP 站内信

等方式发送的提醒，提醒你有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这个情况啊。那有朋友就说了，那我接到这个补税的提示要及时的进行补证申报吗？啊，那是肯定要需要的。那税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呢，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等不实的一些承诺啊。那如果你不去这个补证申报的话，可能面临多方面的一些法律后果，一个就是有可能这个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造成你财产的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哟。那还有朋友在问了，那我去补证的话，补证申报的话，有些什么样的步骤，我先做什么呢？啊，如果你收到这个补缴税款的提醒的纳税人，可以按照待会儿我们说到的这个步骤去核实补证申报的，一个是全面的核对你收入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认真的核实扣除的一些项目，第三个呢，就是及时的办理补证的申报。那对于提醒内容如果是有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拨打这个12366的这个纳税缴费的服务热线去咨询一下的啊，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说到今天是昨天是6月30号，今天是7月1号了，有些朋友呢开始准备打算休年休假了。说到这个年休假，你的年休假还有几天呢？你的年休假休了吗？你们都知道吗？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就可以享受带薪的年休假了。那如果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是可以休年休假5天的。那如果已经满10年，但是又还没有满20年的，年休假是可以休10天。那如果你是累计工作满20年的，可以休年休假15天。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那另外呢，职工可以享受的带薪年休假的天数和累计工作时间是有直接相关的一个关系的。还有呢，就是国家对于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这个条例的第2条规定是，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这个连续工作1年以上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个单位，因此呢，既包括职工在同一个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的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情形啊。那说到休假了，很多朋友说了啊，那我休假我的工资怎么发放呢？根据这个休假条例呢，规定单位应当是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那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和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的，这些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多的了解清楚啊。

0: 周公众人，
1: 朝头早7:30到8:30，
0: 跟住晨早老友记，
1: 人人都开心晒。
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
3: 那时间是早上的7:42，这里是金曲1019。那6月、7月、8月都是吃水果的一个高峰期啊，那比如说什么黄皮呀、啊、龙眼啊、荔枝啊，等等等等的水果呢，都在这里这段时间呢是争先恐后的上市。那说到荔枝呢，哇，那我们贵港的桂平麻洞荔枝真的是再迎高光啊，荔红时节麻洞飘香。2026年桂平市麻洞荔枝宣传推广活动呢是启幕了，在启幕的现场啊就签约了600吨的订单，意向采购金额是3000万元，高端品种的荔枝零售价近$80一斤，仍然是受到热捧啊。那也有了20多名的主播是同步的直播带货，100名全国荔枝体验官是深入到果园去采摘的。那这个宣传推广活动呢是聚焦了品牌的推介、产销对接，打通了线上线下展销的一个渠道，吸引很多的一些区内外的客商到场合作，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那活动现场呢氛围是非常热烈的啊，线下展销趋势集中展出了像桂味啊、仙境凤啊、情人荔啊、乐荔啊，还有观音绿等10多种优质的荔枝的。那这些荔枝呢果香呢是非常的饱满，品相也是很出众的，高端品种的荔枝零售价是$近80，吸引了客商游客去品尝去选购的。那与此同时呢，线上同步开启了直播的矩阵，20多名主播是同步在像某抖音啊、某淘宝的这些平台带货的啊，双线联动拓宽麻洞荔枝的消费市场。那活动呢还特邀了100名全国荔枝的体验官深入到这个荔枝果园当中，哇，沉浸式的体验采摘荔枝的一个乐趣啊。那据了解呢，桂平市还将持续的举办像鲜果品鉴啊、品牌推介啊、产销对接的系列一些活动的，持续的擦亮麻洞荔枝的金字招牌的。那当地呢也将持续的推进荔枝的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的发展，完善特色农业产业链，以荔枝为媒带动农户增收的。哇，说到荔枝真的是想去就是成为荔枝体验官，想去深入到荔枝

园去看一看在树上的荔枝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在吃荔枝的同时，我们的这些啊意识也要在提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全民反诈意识。哎，我们来关注的是在6月26号下午4点左右呢，值班民警在开展日常的反诈预警研判工作的时候呢，啊，就接到一条紧急的风险提示。提示呢，就是家住在新华路某小区的马女士，啊，好像正在遭遇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呢，就是首先跟她打电话联系，但是呢，马女士这边呢始终占线，而且呢不接听电话。那为了争取黄金的劝阻时间呢，民警立刻就前往了马女士的住址。当民警敲开马女士家门的时候呢，马女士正在拿着手机进行操作呀。面对突然来到家门口的民警呢，马女士说：“哎呀，我只是在分期的一些什么乐平台偿还对款，没有遭遇诈骗的，你放心好了。”哎，民警后来就耐心地引导马女士拿出她的手机，很快就发现了在马女士的手机里啊，有一款陌生的返利 APP 已经是装在马女士的手机里面了。那民警结合了近期高发的一些刷单返利类的一些案例呢，就向马女士啊分析了诈骗的一个套路。那经过民警讲解啊，马女士也是终于如梦初醒，说自己确实是在网上看到什么动动手指啊高额返利的广告之后，就下载了这个软件，正准备按客服的要求进行刷单操作的时候，他就表示：“哎呀，幸好民警是及时赶到啊，否则呢，银行卡的积蓄可能就已经被转走了。”那随后呢，民警呢也是帮助马女士呢卸载了这个诈骗的 APP 啊，并且呢是帮助她开启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的实时预警功能。对此呢，港北公安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凡是说到这个什么刷单返利啊、做任务赚佣金啊、点赞关注返现金的，100%都是诈骗，请不要轻信陌生的网友或者是不是一些官方渠道下载的 APP， 更加不要向陌生不认识的一些账户转账汇款。如果遇到疑似的诈骗的情况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2026年的高考是落下了帷幕了，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一些预警，我们就来关注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哦。那来关注到的是一个考生小梦啊，在填报完高考志愿之后，突然接到了啊，就是说到什么自称是发放助学金机构的一个电话，说他是获得了2000多块钱的这个助学金，而且对方呢能够准确的说出小梦的名字、学校和年级，所以小梦呢就非常的相信，他就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的指令进行操作，对方呢以需输入什么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够发放助学金这个理由呢，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呢，小梦的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万多块钱反而被全部转走。那对此呢，也是提醒各位考生还有考生的家长啊，一些不法分子是会借助一些 AI 去冒充教育部门、高校的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等信息去获取你的信任，而且炮制所谓的什么高考专项的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等的一些补贴，以什么名额有限啊等等的话术，就要求你赶紧现在啊，我们的名额有限、时间有限，要求你缴纳什么手续费或者是激活费，或者是收集你银行卡的信息。在此呢，也是提醒，当接到自称是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说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是助学扶助款的时候，考生以及家长一定的要主动的和当地的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联系求证一下，核实这个信息的是真还是假啊，不要盲目的去轻信别人就是随便打过来的一个电话，你就把自己的所有的信息都告诉别人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

说起这一首零点乐队和林依轮的这一首向快乐出发，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到了，现在听来依然是感觉是激情满满。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我觉得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舞动起来，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